我可是有写日记。我跟你说，写日记呀，可以锻炼你的文笔，可以锻炼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能够锻炼你的情商。所以说呢，我写日记，不然也不会像我现在一样出口成章，是吧？但是呢，我写日记吧，太优美，文字太感性，就没啥意思。前两天呢，我看着一个日记，这日记啊，有意思，跟王木生似的。写个日记都得押韵，写日记押韵的人呢，我总结了啊，他一定是热爱生活的，对生活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他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他的日记啊是这么写的，说2012年3月1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9，天有风，云淡风轻。这不矛盾吗？日记正文写的是灵魂渴望超度，心灵渴望归宿，上天却挺可恶，对我不管不顾，把我培养的庸庸碌碌，难以获得少女的爱慕，众里寻他千百度，踏平脚下路，蓦然回首，大娘大婶无数。看完呐，我乐了半宿。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你说小鹏啊，不是他，他能有这么有文采吗？这是我一个小学同学，叫老吴。我跟你说呀，一个人从小就能看到老。他上小学的时候就不咋开窍。老吴就是他小时候写字儿啊，就歪着写，你就看吧，一行白鹭上青天呢，哇哇哇，写着写着，一会儿本不够了，为啥？他越写越高啊，越写越高，越写越远。后来老师跟他说了，说你写字儿你正当的，你那本儿正过来，要不然你越写越往上，你不对，你这样。要不这样吧，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了，我告诉你一个绝招啊，你打嗝啊，打完嗝之后呢，你就不能写歪了，这招对你绝对好使，你回家试一试。这老吴呢，他对老师的话那是非常的摸不清头脑啊，挠挠脑袋说，这老师啥意思呢，非得让我打嗝再写，那老师让打嗝我就打嗝再写吧，怎么办呢？放学呀，老吴同学就买了一大瓶可乐，把可乐瓶子拧开之后，咕咚咚咚咚 咚啊，喝了半瓶，完了打了个嗝。打完嗝之后不对呀，打完嗝之后这怎么还是越写越歪呢？

你说人家你打嗝画上嗝血，你说你还打个嗝再写，你说那能一样吗？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节目干啥的，告诉你我们节目啊就啥字儿有意思，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别太紧张别太严肃啊，希望大家快乐快乐，你懂的。Yeah.

忘词儿了。刚才不是给大家伙讲了一个我同学老吴的事儿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样的事儿特别的多。上学的时候啊，学会了逃学了还。然后呢，他有一个同桌，叫啥我忘了，反正也是逃学的人，但是人家吧比他机灵多了，人家呢通常都能躲过保卫处的监察。他们俩吧在一块儿经常不学好，但是你要是说你跟人家智商一样的话也不吃亏。那天呢他回学校了啊，回来晚了，翻墙啊，你说不翻墙的话人大门都锁了进不来怎么整啊。学校呢其实平时他都是有规定，规定在大门上都写着了，说翻墙者将受到学校的严重惩罚，而且墙底下经常有这个保安呢巡逻，就看看有没有学生翻来翻去的。然后那天呢，这个老吴逃学回来不是晚了吗？老吴想这怎么整啊？同学们都上课了，我这大门我也进不去。然后他们俩人啊就翻墙，他同桌呢就在墙这边，老吴翻上墙头就小声地问他：“嗨，同桌。”同桌，墙底有保安没？这俩人啊就在那块儿，同桌有没有啊？他同桌就给他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三个手指头 OK 啊。老吴寻思，哎呀，什么时候生的孩子呢？九十多岁吧。大家想，你看九十多岁生的孩子这性格得多慢呢？他说啥啊？不着急呀，不着急。九十多岁有孩子啊，你别看他家人性格慢，但是素质非常高啊。你看他啥时候跟人拌过嘴，大勇啊，从。

0: 所以说啊，他们家人都一样，素质非常的高。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是非常的知书达理呀、啊。但是呢，按理说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结婚也不算早，那时候30多岁结个婚，基本上就属于晚婚什么了哈。那为什么90多岁才生的这个孩子呢？这个就得说到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呀、啊，十分重视胎教。人家寻思说，你看我素质这么高，也得让我的孩子讲文明懂礼貌啊，所以说呢，每天就对着他媳妇儿的肚子就给他讲故事，说从前呐，有个小孩儿，他做了一件事儿，他做的这个事儿啊，后来的名字叫做司马光砸缸啊，司马光砸缸啊，天天讲，完了还说孩子啊，长大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跟你媳妇儿相敬如宾，讲文明，懂礼貌，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哎，每天呢就对着他媳妇儿肚子就说，天天呢就在那儿念叨。后来呢，这孩子就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啊，就在肚子里边就蠕动，一会儿咕咕咕咕，跑那边去了。一会儿咕咕咕咕跑这边来了，哎，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声音的节奏啊是一样样的。后来呢，10月怀胎，孩子该出生了吧？哎，在肚子里边没有动静，这爷爷就在那寻思，哎，怎么回事儿？行啊，那就等等吧。之后1年了，肚子没动静。再后来2年没动静，后来夸夸三下五除二，7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动静。这怎么整啊？大勇爷爷已经到了，不对，不是大勇的爷爷啊，整差辈儿了。啊，大勇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已经耄耋之年了，90多岁了。完了，他媳妇儿啊就跟他说，说，老公。老公啊，我都要入土了，赶紧把咱们孩子整出来吧，要不你说这孩子也没出来过，你说这随咱俩一块儿去了，这不太好吧。后来呢，就这俩人就决定啊，去医院做个剖腹产。到医院之后，咔，把肚子给叫开了。啊，说叫开不太好啊，跟切西瓜似的，给剖开了啊，看着里边什么呢？有两个白胡子老头，这俩人在里面还做揖呢。这人说：“大哥，你先请。”那个说：“不，大哥，还是你先请。”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2: 吟四面山水，诵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2: 诗意江津。
3: 散文《生命追思》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小时候，对于死亡的感觉是遥远和恐惧的。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身边一些亲人或朋友会不辞而别。当我们怀着哀婉之心去参加那些葬礼的时候，才发现年少轻狂的我们并不能主宰生命。越是真爱的东西，越容易被轻易夺走。生命需要用死亡来烘托它的珍贵，这显得很无奈，但这也是冥冥中的定律。生和死相互辉映，从来不曾分开。在繁复的人生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细致的情感，它们就像那沉默的石头信。

说话，但始终陪伴身边。只有当我们聚集在那扇死亡之门送别人生的时候，他又会出现在门边。读懂他时，早已生死相隔。或许我们在这之前就应该握住这样的温暖。其实死亡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神圣安详的仪式，它并不该有太多的泪水和遗憾。用爱轻拭去他们人生的疲惫，认真地端详他们吧。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如此仔细地看过他们。感谢死亡，映射出生命的尊严。

散文《目送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杜梅。在这样的关系里，或许一直有个古老的魔咒，大人们总在孩子身上付出和寄托太多，有的人甚至把孩子视为人生意义的全部，而孩子却并不了解身边的那些注视和碎念下满意的情感和阳谋，他们的眼睛始终朝着前方。小时候，孩子因天真烂漫是家庭快乐的制造者，青春时却因偏激叛逆成了家庭快乐的破坏者。青春里有太多张狂和不屑，仿佛亲情只是对翅膀的束缚，越是成长越是挣扎的厉害，直至倏然挣脱的瞬间便迫不及待地逃离，哪里还顾得上回头。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终将成为控制者和施予者，岁月迟早会慢慢唤醒他们人性中潜藏的情感，让他们慢慢明白亲情的意义，终将安排他们回到原地，聆听、妥协和追悔。于是，我们不断浪费着人生中的生离，不料却突至冰冷的死别。我突然发现，我的背后曾落满了他们温暖的目送，而我却从来没有完成过一次完整的对他们的送别，直至他们生命最远的一次行程，我仍然错失了报答的机会。我们至此不再相见，为此今生我的心会一直隐隐作痛。写这篇和龙应台同题的目送，是想完成一些目送，想给那些落满我身后的毫不知情的爱一次感恩的回眸，也想用同样的爱去给每个生命相牵的背影一次深情的目送。

散文母亲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宋君明。还有更多看不见的亲人的身影，隐在宽大黑色的幕后，悄悄地守望着人世，微笑着将我轻烟一样袅袅的怀念捧于手心。空气中弥留着似曾熟悉的气息，那是亲人生命散落的微尘。我感受到了月光游丝般的温暖，那是他们依然残留的体温。我知道自然最诡异强大的秘密都藏在星空背后，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一种纯洁的方式维系着生与死的联系，让逝去的人们不会走远，不倒的精神支撑着身后的社会与人生，就像映耀人间的点点晨星，已然隔世，却相伴永生。怀念是对所有过往人生的尊敬，让我不再恐惧。

散文《书信年代》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丽。

在这个时代，粗暴的快捷和毫无隐私的直接让我紊乱。我开始厌倦那扑面而来让人窒息的谣言和真相，常常背身躲回到记忆中取暖。不管有过怎样的得失，因为已经在岁月中沉淀和达成新平衡，所以记忆才是现实最可靠的安全屋。在这里，我又可以安静下来，梳理根须，慵懒自长，不知不觉就想起那绿色的油桶和伸向远方的油路，以及那慢的悠长却幸福的等待。于是日后每每看到油桶，我都会顷刻瓦解和手软。记得在布达拉宫旁边有一个天上西藏的邮局，绿色的邮筒站在门口台阶上，昂着头很骄傲的样子。也难怪，人家是地球上站得最高的邮筒之一，只负责传递来自天上的信息，也附赠着旁边布达拉宫洒落的慈恩和神意。还有乌镇的清晨，老邮局前的那个邮筒矗立在空寂的老街上，像一个穿过岁月的长者，耳朵已听不清昆腔咿咿呀呀的唱念和乌篷船吱吱呀呀的摇曳，却仍坚守着江南烟雨里明明灭灭来来去去的人生冷暖。前不久在鼓浪屿码头一上岸，

就看见了老宅棚的绿色油桶。这里离台湾很近，他自然心知肚明，潮起潮落里藏着几多悲欢离合的旧事。书信年代已经久远，那般唯美温馨，秀如民国时教育的兴盛，国学精致，传统光大，散发的人文气息混合着书香，是几千年来文化舌尖上橄榄的味道，粒杂弥甜，回味绵长。虽然我写这篇短文时没有用纸笔，但我此刻的敲击依然如时代良心的叩问。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还将失去什么？我们如何记忆一种记忆？我们如何保存一种存在？其实每个年代都会因疲惫而悄悄隐退，剩下我们孤独地站在未知的路口。回望如水，前程似梦，更深露重，天冷加衣，山高路远，各自珍重。这就是我。

散文，哲学的追问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王璐。成长是最好的老师，当不厌其烦的时光让自己逐渐平和，就像一池碧水，没有了风掀起的波澜，我才清晰地看到水底的翔鱼，看到水面上自我碎裂的倒影。我发现不管思考有多么惨烈，哲学始终云淡风轻。哲学是回家，是先哲们留下的路标，即使被落叶掩埋，你也能在迷途时找到它存在的真后，得到它明明的暗示和指引。在人生无尽的困惑面前，

0: 要曲解，追问本质的意义。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贴近大地，怀着一种简单的心境，感受生命的哲学，让内心始终摇曳着智慧的火苗，温暖而安宁。上帝想笑就笑吧，我给思想披上了单薄的灰袍。内心，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987在路上，一路好心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逢到了这个节假日，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哈，这样的一个长假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有出游的一些打算啊。本来呢出游啊早早的计划好了行程，我们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机票啊车票都买的差不多了，但是遇到某一些平台哈，一旦到了这个节假日涨价呀，涨得非常的离谱，到了一些景区啊还有一些民宿啊给我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呀这个

0: 你这个票啊，出于这个什么、平台的原因或者出于什么原因，必须得退了，希望您重新能够体谅我们的一些难处哈、啊，到了节假日确实不容易，希望您重新再购买哈、啊，我们再给您一些什么返还啊之类的。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心里头多少还是有点膈应不舒服哈、啊。其实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咱们有的时候商家啊在。但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就想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涨价，平时啊价格倒是挺稳定的，但是一旦到了节假日涨得非常的离谱。那每年呢，很多人是带着期待的欢喜的心情出去玩，回来以后呢也是投诉啊，投诉咱们的平台，投诉我们的一个商家，投诉各种各样的一些酒店呢、咱们餐饮呢，每逢到了五一节或者是国庆节都是这样哈、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说，一旦到了节假日哈、啊，咱们的很多餐饮行业呀、旅游行业都乱涨价，怎么样来根治这种乱象呢？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话题的一些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节假日乱涨价究竟应该怎么治？您有没有在以前的旅游过程当中遭遇了被宰客的现象哈？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那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确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发现咱们很多的一些酒店。确实他们的这个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上涨的趋势啊。那我想问一下小冉啊，平时有没有跟家人出去游玩过哈、啊、遇到了那些难忘的一些经历，甚至也包括了酒店呐、啊、或者是各种民宿啊，到了餐饮宰客这样的一些现象。
1: 哎，这种节假日嘛，每逢节假日这个酒店都必涨价的。我之前去预订那些酒店，他们会有一种像日历一样的东西，让你去订购它的，方便去订购嘛，它下面日期下面就是当天酒店的那个价格嘛。平常都是100多顶多200的这种酒店，却一到这种小长假400、500、600的这么成倍的去翻、真的说实话，当你预定这个酒店看到这个钱的时候，瞬间都不想出去了。都总有一种这个酒店是不是干完这一票就不干了的感觉。
0: 一锤子买卖哈。确实你说平时啊咱们是个淡季哈，酒店这个价格确实要比较亲民一些。到了节假日它适当的涨一涨，这是根据我们市场的一个规律来进行波动，还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涨价呢，必须有一个幅度，不能说漫天要价，涨得太离谱了。之前我曾经看到过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博主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媒体就爆料说，比方说在某一些景区买碗方便面是多么多么的贵啊，然后呢困在这个景区了一时间下不来啊、很多车呢也上不去，那么就住在咱们山上的一些民宿啊或者酒店，哦哟，那个就是原地开始这个价格就蹭蹭
1: 坐地起价，
0: 对，就开始涨价了，太离谱了，涨了平时真的是绝对不止3倍哈。像这种就是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因为比方说景区这个遇到天黑了，或者遇到天气变故，那很多的接驳车不能把咱们的这个旅客从景区接驳到他们的酒店，或者接驳到这个游客中心，很多大量的人几百号人困在这个景区，确实没办法哈。大家也不想在外头就挨饿受冻的，就住在当地的酒店吧。但是这个酒店就觉得，哎呦，发财的机会来了，咱们就使劲的敲一笔竹杠吧。确实也有，经常都看到哈。我们年年都在说整顿价格，整顿价格，但是年年都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哎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的游客呢，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
1: 对，我看今年他也发了一个通告书哈，就是在重庆、成都、昆明这些地方市场的监管部门都发了这个提醒的告诫书，来专门的规范了节日期间的价格哈。但确实我们每年都好像是在提醒说这些商家不能够去坐地起价，每年仍然有那么多的吐槽在网上，那么多的举报在网上嘛，为什么年年提醒年年还有呢？
0: 对，这个就是值得去探讨了哈。年年都在 执法，但是年年都在犯事儿，
1: 对，
0: 哎，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咱们的旅客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给您看一看啊，一到节假日涨价的这种乱象，挖一挖深层次的原因，再来看看咱们今年哈部分一些城市的文旅部门啊、执法部门出台的一些硬招，看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来杜绝这样乱涨价的现象。我们不是说不涨价，不要乱涨价啊。
1: 嗯。
0: 最后来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年年都在执法、年年都在这个乱涨价的一些行为，从制度上怎么去进行一个建设。好，我们来看看最近重庆、巫山、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多地发布了一个告诫书，要求我们的经营者明码标价，严禁在节日期间趁机涨价随意抬价啊，严禁在加价之外又加价，线上线下一律要一致。成都呢还把当地要举办的马拉松赛事期间的住宿价格也纳入到规范当中，别说是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一旦到了这些重大的赛事啊，当地的一些酒店会涨价，还有就是每逢什么中考啊、高考期间哈、啊，就是距离这个考点附近的也会涨价。另外呢，像什么明星来到某地哈、啊，比方说这个明星特别的火，哎，演唱会，看演唱会，
1: 哎，
0: 附近的，比方在广州或者在重庆或者在什么那个广州。那个北京、上海这些，他演出地点附近的这些酒店也会跟着涨价，确实有的涨得太离谱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今年咱们说到的重庆、巫山、四川成都、云南昆明，为什么说要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档口，哎，来说这个事情呢？
1: 因为我们真的发现哈，它的投诉量每到这种小长假或者说演唱会啊等等原因哈，就会激增。在2025年，这个黑猫投诉平台，旅游出行住宿行业的投诉量是超过了48万件的，同比增长了12.11%嘛。这个峰值就出现在劳动节的当天哈。然后这个国庆中秋8天的假期，这个中协中国消费者协会也监测到这个住宿维权的负面信息，每天大概都有6.9万条嘛。然后在10月4号这天会达到它的峰值，就是9.2万条。
0: 这是咱们投诉的这个量，基本上是聚焦在住宿方面、维权方面哈、啊。这是在去年的一些数字啊，10月4号达到了峰值92000条。10月4号，咱们这国庆节还没有结束啊、就国庆节差不多到了一半的时候，
1: 对，
0: 投诉量已经到达了顶峰了。可见咱们旅客对于酒店的乱涨价呀，是一个原因，可能是餐饮呐、服务不到位呀、或者说酒店的其他卫生啊，没有换床单，或者某些，总之呢，就是投诉的这个量是在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哈、啊，重庆也好，四川也好，还有部分的一些省市会在这个档口呢，就是为了避免，哎，就是提前的敲敲警钟哈、敲敲警钟，避免在国庆节的时候呢，大家又来投诉了，然后呢，国庆节以后投诉这个量呢，投诉去年10月4号已经达到了92000条，还没有过完国庆，过完国庆估计这个投诉量、基本上累计在一起，咱们文旅部门也是够忙活的了哈，
1: 对，
0: 也是增大他们的一些工作量，哎，一条条的要梳理，哪些是属于哪种，对酒店价格投诉的，有些对餐饮投诉的，有些对那个住宿条件进行投诉的啊，要梳理。他们的工作量真的很大，为了避免啊游客不满意啊，增加咱们执法人员的一些投诉量，所以今年在这个档口呢就提出哎这样的一个号召，提前的给咱们酒店，哎，给我们的这些住宿行业、餐饮行业敲敲警钟，哎，大家得注意了啊！为了避免去年的那种投诉量激增的一个现象哈，我们提前要给这些咱们的住宿行业、餐饮行业敲敲警钟。如果说你不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则的话，那我们在节后还会秋后算账的。
1: 对对对，你想嘛，这种一天就6.9万条的这个负面信息是什么概念嘛？就你刷10条旅游相关的帖子，可能3条里都是在吐槽当地的酒店啊、景区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嘛。 而且他们这些主要的投诉到的问题都很典型哈。
0: 嗯，
1: 第一方面就是要毁约涨价的，比如我们在网上提前订好的房间嘛，这个商家你到了以后才跟你说是有一些系统性的错误啊，房源紧张啊，就单方面的要给您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再高价重新卖给
0: 其他的
1: 旅客。嗯，对对对，
0: 是是是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有一个叫做两亮的一个网友朋友们，是叫两亮啊，两壳的一个朋友在说，他说这个一旦到了节假日涨价呀，它不是纯粹的出于商家的自主行为，有的时候是属于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是确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商家有的时候比方说入驻的携程，入驻的什么其他的一些旅游平台也会遇到，就是我不是那么愿意去涨那么厉害，但是呢你的这个所入驻的这个平台他愿意去涨价，你也没得办法。就跟这个涨价没得办法，商家没有多少的议价权，降价也是这样啊。咱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这个时候，去年这个时候什么零元购奶茶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没有？还有那个什么外卖平台呀，餐饮平台呀，很多都是非常低廉的价格，哎，抢到了奶茶，抢到了什么一毛钱呐，什么一块钱呐，九毛九啊，吃什么炸鸡腿啊之类的哈。这个羊毛倒是薅的挺实在的，但是对于商家心里头在滴血，所以有的时候商家入驻到某个平台，平台要涨价他没办法，平台要降价他也没办法，因为就是他要依靠这个平台生存，平台不给你推你就没有流量，你的知晓度也低，所以说仅靠你线下的这点生意也不足以支撑你平时的这个业务量，所以也得依靠咱们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我记得携程也因为这种随意的去操控入侵到商家的这个价格的调控也是被罚了一些钱的嘛。当然这个投诉，话说回来哈，这个投诉量它的主要的第二点的话，他就说还是会有一些虚假宣传嘛，你像这些图片看着还像五星级酒店，但是你到了发现就是招待所的那种场景那种样式，还是挺糟心的。
0: 是是 是, 是，我曾经看到那个某一个博主哈，自媒体博主就发布的就是维权的一个证据，是在哪个城市哈，他在网上说我订的是四星级酒店，结果呢发现里面的陈设设施全是咱们招待所这样的一个硬件设施，居然还标价四五百什么的，他觉得特别的气愤哈。
1: 对，
0: 你这是严重的就是跟事实不符吧，你这个图片跟实物不符，于是呢就把那个商家就告到了就进行了一些投诉了啊。商家还在说哎呀是这样子的，反正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诿。后来发布的那图片看得出，就是网友也是哎呦确实这个商家太黑心了，
1: 对，
0: 明明这个住宿条件那么差还标四五百你确实是昧着良心在干事儿啊。
1: 嗯，对对对，而且在平台上你要想再去退这个酒店的话，它的定退也是很难的，它会涉及到一个比较高昂的扣费。当然第四也就是要投诉它这个景区的承载能力不足，你排队几个小时它的摆渡车的运力不够嘛。
0: 对，这个呢叫怎么说呢，以前呢我们就觉得我去了，比方说我去到兵马俑哈，我去到这个黄山，我去了当然希望能就是景区能够接待我，但是以前我们说呢这个要预约，为什么要预约，就是为了避免当天大家一窝蜂的扎堆去，然后呢发现景区的接待量承载量完全不够，所以为什么会出现有的游客在困在这个山区景区下不来，因为酒店的这个景区的摆渡车它根本就运不过来，所以为什么要预约。后来呢有些景区也取消了这个预约了，说反正游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景区都取消了，他说反正游客也没有那么多少哈，你取消了好像这个意义不大哈，就是来多少咱们就接待多少，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旺季非常旺的这种接待量非 跟不上，还有就是本身你这个有这个景区它就属于知名度不是特别高，小小地点小名气的这种地方，其实你再给它设置一个那个是预约哈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确实也没有多大的一些必要。好的，我们那个。

0: 网友哈也继续在说，他说确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酒店变成了宾馆哈，就是目前很真实的一种写照，这是非常讨厌的哈，那么怎么去避免类似的一些现象呢？有的时候我们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去，结果到了景区发现困在这个山头上了。啊，酒店的这个摆渡车不够，或者是景区的摆渡车不够，所以该预约的还是要预约。那说到刚才小冉你说的那个毁约涨价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特别的离谱哈，就是在三亚有一间民宿，它呢一般我们说正规的民宿，它价格是非常贵的，它这间民宿呢价格也不便宜，8499的订单呢，啊。基本上吸引的就是那种高净值人群的话，一般的小老百姓可能还住不起。结果呢，商家呢也是遇到了节假日，哎，先给取消了，再高价进行一个重新销售，啊，然后呢，游客也不服气呀，本来就是到了旺季，你取消了以后，让我再到哪儿去订，哪儿都在涨价，为什么我要提前预约？就是为了避免在这个节假日之前哈涨价呀，或者节假日中间涨价这种一些情况。你给我取消了以后呢，另外我要花大价钱再去购买，那我的这个提前的预购，这个意义又体现在哪儿呢？所以呢，就投诉了。当时呢，咱们三亚的这个旅游部门也是非常的给力哈，就发现就是商家的这种欺诈行为，一般我们觉得欺诈嘛，无非就是罚点款，但是呢，他们就是为了维系三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一种纯净度啊。只要发现一起这样的一些恶性事件的话，如果说在网上继续的发酵，大家都不来了，那就跟以前的那个凤凰古城一样哈，说什么以前大家都。用风的扎堆儿在那儿，后来呢凤凰古城说要涨价了，然后呢大家说你这个啥条件，还要不是涨价还要收门票，大家都不去了，然后呢凤凰古城里的这商家也傻眼了哈，这个景区的门票也收不了了，还有景区的这些餐饮的住宿也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了，后来凤凰古城呢也是痛定思痛啊，咱们就恢复吧，啊，咱们不收门票了，你们还是来哈，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三亚的旅游部非常的给力，就给出了这家民宿35万元的罚款，啊，这还没完，把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给吊销了，这个呢才让这家民宿真的是觉得疼，哎，直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你都没法经营了。我们呢，为什么在节目开头说，年年都有这样的一些涨价的行为啊，我们年年都在整顿，但是为什么年年都在有？有的时候你罚的这些款真的就是毛毛雨，他不觉得疼，你真的罚了是重金。重金罚的那些钱超过于他乱涨价的这些行为啊，这些收益他会觉得疼，甚至他情节非常的恶劣，就像三亚这个民宿一样，直接吊销他的营业执照，哎，他真的是不敢，其他的一些咱们的餐饮啊，咱们的一些民宿行业啊，也不管在这样的就是以身试法，你再去乱涨价，我一样的，你看看已经是杀鸡儆猴了哈，你看你敢不敢被吊销营业执照。
1: 对，这种亏本的处罚越重嘛，商家就越疼，但确实也还是年年在说，但年年还有，因为更多的这种案例哈，是比如说像惠州的一家酒店嘛，它就是春节涨价200，涨到500块，然后最后只罚了2000块钱。然后贵州的一家酒店是，多收了房费1874.9块嘛，按到0.5倍罚，都只罚得到937块钱。
0: 对呀。多收了1000多，只罚了900多，就是一倍罚款都没有到，完全就是毛毛雨，小意思一下。你说他没罚吧，他又罚了；你说他罚的厉害，让商家觉得疼吗？根本就不疼啊，不疼，因为他多收了1800，你罚了他900，他疼啥呢？他还赚了900，
1: 还赚了。
0: 是的。多赚的这个900多块钱，那可能还不够一间房费节假日涨价的零头，所以这样的一种罚款呢，真的没有触及到灵魂的深处哈。
1: 好，
0: 我们的这个网友呢，继续在网上留言说，对个人来讲哈，怎么去解决这个商家乱涨价的行为？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住的离景区远一点，好像看起来这是一种方法。你说这个执法呢，年年都在执，但是年年这种事情也杜绝不了，可能也。 也有地方保护主义哈，我们只能是在那儿猜测，比方说这个民宿跟当

0: 地的一些执法部门存在一种人情往来呀 ，CC 红包啊，说说有熟人说说好话呀，哎，象征意义的罚一点哈、啊。但年年明年他又故伎重演啊，那怎么去避免呢？咱们就不住这个地方吧，离这个地方远一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不方便，离景区远了以后呢，你这个中途啊，送点啥东西啊，就是来回取行李啊，这些不方便哈、啊。所以这也是最无奈的一种选择，他觉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1: 对，我觉得确实对个人来说，在目前这样的大环境那么不好的情况下，也确实不失于一种办法。
0: 一种无奈的办法。
1: 对，好无奈。
0: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啊，节假日乱涨价究竟应该怎么治哈、我们也说了，罚款呢象征性的某某语啊，对他来讲啊是不觉得疼，他明年又会故伎重演。一旦商家呢算了这个罚款的账，你罚个几千甚至罚个几万什么的，他在节假日他涨价的乱涨价的这些钱可能是几十万，可能是几万，你罚个几千的几百这些的不算什么。冒险涨价，当他的期望收益大于期望成本，那就干吧，年年啊就这样干啊。那还有什么根本的原因导致我们文旅部门年年都在治，但是乱涨价的行为年年都在有呢？为什么说它到了节假日它会涨价？因为什么呢？因为供需失衡了。
1: 对，你想平时它的这种酒店的入住率大概就50%-60%吧，但节假日真的是瞬间的暴涨，瞬间的满房了。这个房间的数量它短期来说是很固定的，你这个需求暴增嘛，它价格自然忍不住就想往上冲一冲，这已经算是一种市场规律了。
0: 是，这市场规律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能够理解。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够乱涨价，要在一定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不能说你涨到了平时三倍还多，那确实太离谱了。当然呢，关于各地文旅部门涨价涨到什么样的一个顶格是它的天花板，各地的文旅部门呢它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可能在这方面还需要我们国家文旅部门出台一个类似的一个什么条条框框，一个大方向。比方说它平时这个房费是300，那在节假日它涨到了900以上，是不是就乱涨价？有的地方呢就是它涨到了平时的2倍，比方说600块钱以上呢就是乱涨价。所以各地的这个执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比方说我们在重庆可能涨到3倍，那可能到了另外一些地方涨到5倍了，我们就拿这个3倍去对比这个5倍，好像也怎么说呢？当地比方说到了上海或者到了北京哈，我们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他说你涨到3倍算什么那个乱涨价，我们这边5倍以上哈，他就在3倍到5倍之间，这个中间取一个额度啊。所以你把你这个重庆的标准跟我们北京上海进行一个靠一靠，那靠不上的。哎呀，这个就是让我们很无语很无奈的。所以那个我们也希望哈，就是全国各地文旅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呢，能够在国家相关的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标准之下啊进行一个核定，避免说重庆涨重庆的，上海涨上海的，北京涨北京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一个乱涨价必须在当地的一个核定的一个范围之内，不能任由商家或者说不能够任由这个网络平台任意的乱涨价。
1: 对，不能说这个违法成本低，让他罚款只能罚到他的成本，不能罚到他亏本。那真正商家确实是怕的更多的是吊销执照嘛，他的信用惩戒，这两样适用门槛高哈，但确实目前来看用的太少了。
0: 是的，罚款的成本太低，或者说他的没有让他疼
1: 啊，
0: 所以他明年又会故伎重演。另外还有呢，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去，比方说今年咱们中秋国庆，某一个景区哈、有那个100个人或者1000个人去，可能10个人，可能20个人被宰了。那有的时候，比方说去到西安，我重庆去到西安，发现被宰了以后呢，我们来。在事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维权，就发现你要去调取相关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的一个朋友就曾经遇到过，就是

0: 在某一个民宿订了以后呢，发现他比平时长得要厉害，也是这样让你去退，退了以后呢再重新订。然后我这位同事呢就说我不愿意这样，你直接赔我赔款啊，直接就是赔偿我。然后这个商家呢他居然厚脸皮，这样子吧，你这个订单这个民宿呢，你今年比方说他约定的是住三个月，只让他住了一个月就让他退钱走人了。他说这样吧，你今年两个月不是没住吗，约定是三个月，明年的这个时候哈，咱们又可以给你多加一些时间啊，我也不赔钱啥的哈，多给你一些时间。那我这位同事就不计较了哈，你这个服务态度那么差，提前把我的这个时间给取消了，我明年还来，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不行不行，你得赔我款。但是因为这个民宿呢是距离咱们重庆的外地，所以他呢也是当时很苦恼，他打那个消费者电话打到将军说你去问那边，问到那边的消费者电话说你去跟那个网约平台去说，跟网约平台说等我们处置吧，等消息吧，就等来等去的就实在是等不及了啊。就是像这种维权的成本，因为是处在两地，我不可能说一天到晚就去收集你的证据，或者说直接的跑到那边去跟那边外地的一些商家说这个事情，一天还要上班还带孩子，觉得确实
1: 对
0: 整天心思就围在这上面哈，感觉好像各个地方都在打太极啊，就特别的苦恼。这个违法成本高了以后呢，导致很多游客也是吃了亏，吃个哑巴亏，然后就不说话了啊。哎呀太累了太累了，算了，我明年大不了我不去得了啊，哎我不去这个地方。
1: 哎，这种商家自己也知道嘛，真正敢较真的人也确实是少数哈。而且我发现这些监管吧也确实是运动式的，像你在节假日之前是会发这些告诫书嘛，提醒一下这些商家，然后你在节日中大家正在旅行的当中哈，再去做巡查，你节后再来做处理，节假日一过这风头过去了以后，这商家就觉得哎，忍过这几天咱们就平安落地喽，这种节奏很难
0: 避避风头呗。
1: 对对对对对，这种节奏这么样的一个监管确实是很难形成那种长期的
0: 惩戒力度的。
1: 对对对，
0: 就像咱们为什么说叫做运动式执法呢，就是像搞运动一样哈，一阵风啊，一阵风过了呢，哎，大家又很多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又开始死灰复燃，成渣泛起了啊。
1: 对，
0: 我们往年都在吐槽这个315，哎，这个315啊，也不能说只在315或者三月份这一个月搞，哎，其他几个月都是静悄悄的哈。我们也希望天天都是315啊。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对于咱们酒店呢、餐饮行业的一些监管，也是一年365天都应该进行监管的啊，因为就为了避免商家这种运动式的躲避啊，运动式的涨价，哎，执法部门是运动式执法，商家是运动式躲避风头。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敏感的绕不开的问题哈，就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嘛。像这个酒店民宿它是本地的税收啊，就业的一部分嘛，
0: 是，
1: 所以说地方可能也不想去罚得太狠，怕一方面是怕这种营销这种营商的环境被影响，也是怕吓跑这个投资方吧。
0: 对，比方说我们去到西安，去到什么云南某些著名的景区哈，遇到这样的一些涨价的行为哈，那么商家的那个当地的执法部门呢，你说罚得厉害了吧，真的把这家企业给干没了那么他下面还有那么多员工，就刚才我们说的三亚的那家直接被吊销营业执照了。如果说三亚的这家民宿他下面的员工比较多，他可能也是纳税大户的话，可能三亚的文旅部门也会掂量掂量，哎呦，这直接影响我们三亚的形象啊，下面的人就业怎么办呢，这个口碑不好啊，大家都不来三亚了哈。但是人家不这么想，你罚，你想想看哈，你如果说任由这样的蟑螂，我们就暂且把它说成蟑螂吧，慢慢的滋生，它会繁殖得很快，一时你发现一起你不去惩处哈，这种情况还比较恶劣的话，那事儿多了以后呢，最终 最终是什么呢？导致大家都不来三亚了。但是人家三亚的文旅部门是什么呢？我发现一起我就处置一起，免得这窝这颗耗子死啊，把这锅汤给坏了。哎，
1: 对对，而且他们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哈，都是不可能说是明着来，都暗暗的来嘛。
0: 嗯，
1: 就体现在这种你投诉来了，他不会先去立案，而是说先做调节，然后他的涨幅明明很明显哈，但迟迟的不认定说他是坐地起价这种哄抬价格嘛，而且基本都按最低档的这个处罚来罚款嘛，这个罚款也是又拖着呀，又给他打折扣啊，甚至还有人来说情哈。
0: 嗯，是的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哈，我们都是希望高高兴兴的出门，希望我们一路呢就是心情比较愉快，这个购物啊，我们消费啊，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遇到商家的这种价格刺客哈，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包括我们的网络平台这样不诚信的一些行为的话，确实啊，我们这个心里头会蒙上一层阴影啊，也是会影响当地的一些口碑那么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今年咱们刚才说了重庆巫山还有四川的某一些地方哈，在今年就是提前的给大家很多当地的一些酒店民宿餐饮行业啊，就是敲打了一下啊。那今年的这样的敲打和去年往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大家分享。那大家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待会儿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今年的新招有什么动了真格的地方。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
4: 聊热点话题，
5: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You
0: always call me full of regret.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平台啊，我们也是亮出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节假日乱涨价究竟应该怎么治。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一旦到了节假日商家喜欢乱涨价，包括平台网络平台也喜欢乱涨价啊。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原因。那今年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档口，我们重庆的巫山啊，还有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也是发布了提醒的告诫书，要求我们的经营者明码标价，严禁在节日期间趁机涨价、随意抬价，也是提前给大家打了一针预防针吧哈。发了一个警告了哈，如果说再发现这样的一些乱涨价的行为呢，可能咱们相关的文旅部门、执法部门也会有类似的一些动作。那我们也说到了哈，今年有这样的一些新招和往年相比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我刚才我们还说，有的地方就喜欢涨价，但是执法呢是运动式执法啊。
1: 对，
0: 这样执法过去呢，这样乱涨价的行为啊，年年又出现了。怎么样来避免？怎么样来根治这种乱象？
1: 我觉得今年吧，跟往年还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往年都是很笼统的说这个明码标价嘛，但具体 标到哪一处才不算是乱涨价、嗯、没有说，但现在有些地方是直接给了数字了。
0: 嗯，
1: 就比如汕头，它就规定在重大的节假日期间嘛，这个同一经营者的同类的房型，它的成交价要是超。

0: 超过了此前一个月均价的3倍，而且没有正当的理由的话，一般就可以被视作为是哄抬价格。
1: 嗯，
0: 然后贵州那边就更严格，
1: 嗯，
0: 它是超过了60%就算是哄抬价格了。
1: 嗯，超过你平时价格的60%哈，就算是乱涨价。那么在我们刚才说的汕头哈，它的稍微情况要宽松一点哈。
0: 嗯，
1: 在比方说今天是10月1号，10月1号之前我们倒推30天，10月1号你这个酒店的价格，比方说标间啊，普通标间就是600，那10月1号倒回去9月1号左右吧，你这个价格呢是200，那么200×3=600。啊，超过了3倍啊，均价3倍，其实它已经达到了这个涨乱涨价的这种，如果说没有哎这个标准，如果说没有正当的一些理由了哈，那就是属于这个乱涨价了。所以要看你距离咱们节假日之前的那段时间，看看你平时的价格，不然怎么去对比3倍3倍从哪儿来，60%从哪儿来，就要看你平时的这个价格是怎样的。你不能说有的网络平台，咱们就提前的把价格给改好了，一旦节假日价格又开始改。改了以后呢，你比方说我提前5天，平时是200块钱的，一旦到了这个10月1号，提前5天或者2天的，我就改成500，那我再最后涨成600，哎，你看我涨100，我也不算呢哈，但是我要看你平时的这个价格，嗯。
0: 对对对，这种这个跟红线哈，它已经是给你摆在这儿了，已经给你量化出来了，有了这种数字的具体的数字和具体的标价哈，这个执法确实是更有抓手了。当然除了这个红线，还有一个是价格的承诺嘛。汕头要求它的经营者在这个旺季的前15天就要得公示它的价格承诺书，承诺这个旺季的售价不超过它承诺的最高的价格。这个签了承诺你又来违反的话，就是直接构成了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价格承诺了，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欺诈来处理了，这个就比事后再来让我们取证就简单多了嘛。
1: 是，就是提前给到了商家，你必须给出价格承诺。
0: 嗯，
1: 你不能说这个，特别是网约平台这个价格改来改去的啊，改的倒是挺轻松的，但是我们的荷包很受伤。这种确实，哎呦，怎么说呢，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一个诚信，你不觉得吗？
0: 嗯，
1: 商家的一个诚信，如果商家不诚信，为了价格为了这个利益，他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咱们签合同，曾经有人调侃说呀，咱们这个签合同有点感冒的时候赶紧吃点这个药给预防着，
0: 对，
1: 等到你咳厉害了，那个得了肺炎什么就要输液呢，那个就是更花钱大动作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咱们的这个执法呀也是像这样哈，等到后面哎提前不进行相关的一些打招不是打招呼，打预防针，哎，提醒警告，等到出了事儿输了事儿以后呢，你再去盖呀去遮呀，最后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呢，就是这个危机公关也做得不到位，反而引起这样的一个反弹，我们的旅客就更不爱去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执法制度所有的都能够细化起来，细化这个屡教不改的标准，然后强化他信用或者说是加上他敬业的这么一个联动，在吊销执照的同时，我们要控制这个失信的人去列入黑名单，然后让这个行业进入嘛，也要简化这种节假日它的执法程序，建立一个快速的通道，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跨部门的联合惩戒、联合的监督平台啊、金融啊、税务，我们来共享信息，让这个失信者的贷款、他的流量、他的税收。

0: 化、区域执法、维权提速一整套制度。总的来说还是靠制度，你这个制度到位了以后，哎，这些事儿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1: 打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是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诉说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痛。
0: 哎呀，有一个最大的痛是什么痛呢？就是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8: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年轻人啊，就是无数年轻人心底的真实的呐喊。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结婚率仅仅为7.2%，创下近10年以来的新低。
8: 那为什么年轻人结个婚这么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在呢？
0: 对，稍后我们将会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或许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刚举的例子是2018年的数据，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啊，只会增不会减，甚至是大大的增。
8: 是，那么其实，在庞大的单身人群当中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通常被叫做是剩男或者是剩女。
0: 曾几何时，我们俩也都是这个群体吧？
8: 哎，这个概念啊，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对吧？这个网络上一般是把这个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叫做剩女了。
0: 对，
8: 那男性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称为是剩男。
0: 而且呢，从这个地理空间上来说，剩男和剩女的分布并不均匀。在乡村当中，往往这个剩男居多；在城市里面呢，则是剩女居多。
8: 眼看着这种剩者为王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了啊！再看看中国新生人口面临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很多人啊就开始这个振臂高呼，纷纷的是出谋献策。那既然这乡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哎，那不如搭配搭配吧，实现地域的一个均衡。
0: 有些地方啊，真的有这样的建议。有专家就说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来鹊桥相会。
8: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没啥毛病啊，
0: 好好好，
8: 但是资源互补这事儿啊，在网上引起了剧烈。

0: 的反响和讨论，很快就有人提议了，说首先啊，欢迎这个专家把您的女儿输送给农村剩男，实现社会和谐。
1: 你看，首先我们不要两极分裂啊，网友们的激动也很好理解，就是剩男剩女它其实背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到可能剩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那这部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未婚，而城市当中集中到的一些剩女大多数是主动选择。
0: 你看网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段子来形象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女生表示说了，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不结婚了。
1: 男生
0: 怎么说？
1: 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0: 你看，想当然的以为啊，把这个农村的剩男输送到城市就能够满足城市剩女的需求，进而呢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吧。
1: 关键是这样的奇葩建议并不少见，每当此类问题成为焦点的时候呢，都会有一批专家跳出来指点江山，这长篇累牍的文字当中不断蹦出一些关键话语，比如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
0: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1: 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0: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嘴炮式催婚。
1: 如果说专家们他们的催婚你可以不在意，那么来自身边父母或者来自于身边亲戚的催婚就会让你无处可逃。
0: 是啊，我们就发现有一项调查显示呢，近80%的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25岁到35岁的青年压力非常大啊，被逼婚率的高达86%，而女性的被逼婚率呢比男性还要高6%。
1: 哇，竟然女性更高。那这种高密度的催婚其实足以让广大未婚男女青年崩溃。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允许孩子早恋的那群人却在催着他们快点结婚，这是不是一种现象呢？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学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毕业以后恨不得你马上原地生娃。
1: 对对对，是这个画面没错了。另外一种还有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攀比式的相亲。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一档由金星主持的节目叫中国式相亲，在刚播出第一集就炸锅了。
0: 有网友说了，看了这个节目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想结婚了。
1: 为什么呀？
0: 这个节目的宗旨啊也很中国风，一人脱单全家光荣。节目的设置呢是男方啊在隔壁屋子里，父母替他们挑选女朋友，所以呢女方看不到男方的长相，只能根据他们父母的行为去判断。那这个节目就非常奇葩了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自行呢来搜索一下啊。这里呢我们举例来说一说这个节目当中第一组家庭的要求啊，这个父母直接给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雷人。第一，身体健康
1: 啊，这点不雷人吧。
0: 第二，心地善良
1: 啊，这点也不错。
0: 第三，勤劳肯干。
1: 阿姨你想让我干点啥。
0: 第四，当家理财。
1: 当家理财，我小学数学就学得不太好。
0: 但说实话啊，这个节目只是中国式相亲的冰山一角。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中国式相亲的这个鄙视链儿，真的我觉得就算你是什么清华北大女博士你也得瑟瑟发抖。
1: 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鄙视链呢它是来自于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个采集。
0: 首先呢你有没有这个北京籍的户口很重要啊，什么北京籍的非北京籍的，京籍非京户的，什么非京籍非京户的，这差别可就大了。
1: 还有一部分其他类型的。
0: 再有呢就是房产了，那你是不是中心城区的呀，有没有教育资源呀，那还是在其他6城呢，还是在通州呢，还是在郊县呢，还是在北京周边呢，还是压根就没房呢，那这差别又大了去了。
1: 还有收入问题呢。
0: 再有收入问题啊，你是年薪150万以上呢，还是10万以上呢，还是5到12万呢，还是2到5万呢，还有就是根据你的学历也不一样啊，你是本科呢，还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还是大专呢，还是高中呢。
1: 还有一个就是职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圈子，比如说你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呢，包括你的生肖，你是那11种生肖呢，还是你是属羊的呢。
0: 这属羊的就这么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被鄙视了
1: 啊！我们是举例说明这个奇葩的鄙视链。当然啊，为此操心的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他们的父母。就如果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相亲角，那儿清一水的年过半百的大爷大妈，人家带着水壶，拎着板凳，背着手来回走，说话的时候那就像是高手对决，你能从说话的口音底气推测出对方是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0: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其实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
1: 嗯，
0: 在他们眼里啊，这个结婚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件特别理智的事儿，好像是搞科学实验似的，只认可什么家庭背景、工资水平、住房条件。他们的至尊信仰就是啊，外地户口一定不如本地户口幸福。

0: 车一定比没车的人品好，本科学历一定比专科的学历更顾家。
1: 哎呦，这一场浪漫的荷尔蒙碰撞，硬生生的变成了货比三家的生意。
0: 还有更奇葩的，相亲角一度出现了内卷，自身条件太好可能未必有优势。
1: 这点啊尤其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
0: 哎，还有学历啊，本科要比硕士有优势。
1: 对，你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吧。
0: 收入呢，年薪20万的比50万的有优势。
1: 对，这安全系数高，风险相对较低，
0: 以至于很多学历是硕士的女生把学历啊活生生的愣改成了本科。
1: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体验过相亲，或者说你对于这个现代年轻人的谈婚论嫁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甜甜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哎呀，这找对象真的就那么难吗？
3: 对，刚刚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相亲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在门当户对这种铁律的驱使之下，这个相亲角啊，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加引号的啊，就不谈感情，只看物质。
2: 这种明码标价的攀比式相亲，好像和爱情，好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吧？
3: 还有一种呢，就破产式的娶妻，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新闻吧？
2: 哎，见过呀，那什么新闻里写的，什么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儿，什么西北农村老汉啊，某某某曾花下这个血本啊，
3: 对，曾购买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12万块钱的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就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那人家是娶媳妇儿的标配。
2: 哎，当地人呢也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家两口啊靠手艺在外面打工，一年大概能赚10万块钱，要攒够这笔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了啊，你过6年。
3: 对，他们一家靠着贷款加借钱，在09年的时候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儿，然后在10年这大儿子跑运输赔了钱，儿媳妇儿说了一句什么呀，回娘家要过正月15，然后再也没回来
2: 啊。这我估计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吧，花了大几十万给大儿子娶回家的媳妇儿就这么跑了，背上巨债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梦一场。
3: 对，被这个天价彩礼折磨的家庭当中，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大爷还不是最惨的。这类新闻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彩礼越来越高的无奈和现实。
2: 哎，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流传了一张这个彩礼地图啊，不知道准不准。哎，
3: 赶紧，我喜欢吃瓜。
2: 咱们娱乐娱乐看一看啊，咱先看这是偏北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啊，20万得加房，山西是6到20万，然后河北是6到15万，那像吉林啊，那就是6万起加3金，
3: 新疆是20万加房加首饰，西藏是0里金加牦牛加羊
2: 啊，你看这各地不一样是吧？
3: 对，
2: 再来看陕西啊，陕西是3到15万的彩金，然后四川呢是10000起步，你看人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3: 广西是18888。
2: 啊，再来看一下江西，江西是15到20万，浙江是10万，上海是10万加房，海南是2到6万的礼金。
3: 嗯，所以各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其实比我们刚分享到的这张图要更加恐怖。有的地方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2: 这咋说呢？
3: 万紫是10000张的5元钞票。
2: 哦。
3: 千红是1000张100元钞票，一片绿是1片50块钱的钞票，
2: 这算下来得多少钱呀？
3: 10万元起步。
2: 啊，10万元起步，
3: 15万起步，
2: 我觉得也是，得怎么也算起来得15万以上了。
3: 我再跟你说个有意思的，有的地方是一动不动。
2: 哎呀，这说法都从哪儿来的呀？这，哎呦，这受不了了。
3: 一动就是一辆价值15万左右的汽车
2: 啊，真会起名啊！
3: 不动就是城里一套至少2居室的房子。
2: 哎呦天哪，在福建莆田啊，彩礼甚至可以达到100万。
3: 对，有人戏言说，女追男隔层纱，
2: 这没错。
3: 男追女
2: 啊，
3: 隔房隔车隔他妈。
2: 哎呦我天呀，
3: 我可没骂人啊。
2: 所以在这什么一动不动啦，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啦，这些哎呦这说法当中啊，有些地方真的是阴婚致贫啊，真的不是新鲜事儿。
3: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破产式娶妻的背后，可能就真的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说大龄男性大部分是在农 农村呢，
2: 农村、
3: 会有一种对于婚姻的恐惧和无奈。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从我们刚提到这些故事当中去找到原因。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格局。
2: 那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大喇叭他说了，我是已婚人士，婚姻幸福，但是我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也尊重选择晚婚或者不婚的朋友。
3: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2: 嗯，
3: 但虽然这么说，但是还是很向往那不同的人生境地。
2: 哟，不小心又说出了心事啊。妙手寻通说，个人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

0: 变了，舆论导向也变了，所以婚姻呢好像有点动荡了。
1: 对，其实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包括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对于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离得如此之近，那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意念去筛选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包括像现在很多鸡汤文也有很多啊，所以就看大家到底会吸收到哪些信息，又想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
0: Candy 他说了，所以结婚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代年轻人也算是人间清醒，或者被逼无奈。
1: 还有小笑脸儿，他提到的说，除了某些特殊的时期，古往今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那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0: 哎，还有天地也说了，他说适者生存吧。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谈婚论嫁，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1: 对，
0: 跳跳，你遇到过催婚这事儿吗？
1: 我。其实家长都还算好，不算催婚，但是我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家长催婚，
0: 哎，
1: 这个也算催婚吧，
0: 压力挺大的。
1: 反正就是会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而且还不是就是直系亲属，就可能是二婶啦，类似于这种角色。他一不听说的时候，我就还好，我心比较大也比较乐观，我都会把矛头指向我对象男方。哎，都是他的问题，他决定啊，我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0: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了啊。
1: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0: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啊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1: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天而上，我朝天，我朝着朝天而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近期呢，我们也是发出了一项这个婚恋观的调查啊。那大概呢，参与人数有10000多人，男性占比呢是35%。
6: 对，面向受众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
5: 女性占比呢是达到了64%，其中呢超80%啊在20到30岁之间。
6: 对，在这份有趣的调查当中，有人因为是他选择了恋爱，很多人更在意对方的人品和性格，对于经济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了。有人母胎 solo， 就是母胎单身，但是一直期待爱情。有人不谈恋爱却想结婚。有人不害怕30岁一个人也很开心，也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在30岁找到情投意合的他。
5: 哎，对于恋爱的原因呢，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人生的伴侣，也有人呢是因为空虚寂寞。我们发现有70%的人啊因为爱，但也有少部分的是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6: 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95年出生的某君，他因为爱而结的婚。在满22周岁的那一年，这个男他啊某君就和恋爱4年的女朋友领证了。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和我一起去到了杭州找了一份工作。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某君他的另一半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他说他们俩的老家都在江西农村，像我女朋友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5: 嗯，学历的差距没有对两个人造成太多的困扰。
6: 嗯，
5: 恋爱期间呢，两个人有事儿啊就各忙各的，没事儿呢就一起追追剧、打打游戏，来一场二人的旅行。他们说，我们总能够说到一起去。
6: 对，恋爱当中人品、性格、共同语言、能力、才华，这是大家很看重的因素，在所有选项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当然啊，外貌协会的占比也很高，超过70%，还有近半数的人选择了经济条件。
5: 嗯，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不少青年人就吐露了，说他们理解的爱情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融于生活的平淡爱情。但也有少数的青年追求的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6: 嗯，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超过30%的人从未谈过恋爱。你看

0: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两成的人正在享受甜蜜的恋爱，四成的人谈过但是已分手，目前是单身状态，还有三成就是大家所说的母胎 solo， 从来没谈过。
1: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母胎 solo 母胎单身的人呢？
0: 超过八成的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于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有部分原因归结到是社交不够广泛。
1: 嗯，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受访者是松松啊，他今年是30岁，他是有自己稳定的工作的，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牡丹的青年。
0: 嗯，
1: 不是心动嘉宾不喜欢自己，就是对对方呢没感觉，培养不出感情。
0: 但是千万不要每天挂在嘴上说动不动就分手，这样会很容易伤感情。万一你自己还没想好，但殊不知对方可能已经想好了。
1: 嗯，其实我觉得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洁癖啊，其实是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自己心灵契合的那么另外一半的。
0: 嗯，还有 Brave， 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不是恐婚，而是找不到对象。
1: 哦，面上说着恐婚，其实心里苦啊，宝宝不说呀。
0: 对，哎，我突然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单位企业都特别好，会定时的给大家去安排一些就是交友活动。
1: 你确定这些真的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吗？
0: 为什么不希望啊？
1: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哥们儿啊，就是一个个的长得也倍儿帅，然后呢，就经常会被他们的领导就说，哎，那个谁，小刘，哎，那小王，这次相亲活动你必须得给我去撑场子啊。结果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非常的尴尬
0: 啊。
1: 啊，
0: 那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年龄太大了吧？
1: 就是肯定都是适婚年龄啊。
0: 啊，
1: 就20几岁到30几岁的，对吧？那肯定是会一直被领导揪着。
0: 嗯嗯，还有半圆，他说在学校的时候谈恋爱啊，从来没想过什么，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呀，谈恋爱结婚这事事都要考虑，不能什么都不顾了，所以真的不好成婚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三三，他说了，为什么年轻人恐婚呢？应该还有更深层面的吧，像房价、小孩读书各种方面，父母养老、就业压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写成社会层面应该如何帮助年轻人战胜恐婚。
0: 哎，你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行动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力、原生动力不断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去借助外力和环境的影响啊。
1: 嗯，
0: 还有 Sharrow， 他说因为结婚生娃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没结婚压力都不小了，结了婚压力更大。
1: 哎，还有哎呦，他说了，别说结婚，就结婚前的谈婚论嫁那些事情都已经打败很多情侣了，让那些谈了很多年的情侣恢复单身状态。比如说我，这不恐婚还恐啥呀。
0: 哦，确实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哎，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遇到过特别合适的人。还有阿布，他说我呢就只能评论一下，说说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够优秀，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而且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上进心，所以如果要我去连累一个女生陪我一起来共苦，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苦，当个自私自利无拘无束的小人物也挺好的。
1: 不是，然后他发了一个就是笑中带泪的一个小表情、啊、
0: 笑哭的表情。
1: 是啊，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啊，内心苦但宝宝不说。
0: 嗯，
1: 林雨白他说了，单身就想谈恋爱，有人追又不想了，讨厌有人约束，害怕失去自由，于是就一直单身啊，一时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
0: 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哎，实在是对不起了
1: 啊。他说不谈恋爱啥事没有，谈恋爱以后呢得看别人谈才有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说恋爱这事儿啊看别人谈才有意思，来自于母胎单身人士。我身边也有母胎 solo，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习惯了某一种生活状态之后，就很难去强迫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有别人的生活状态。
1: 是，林雨白就是典型的这种母胎 solo 的一个内心的发声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娜，她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如今呢随着女性在社会上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并且取得更高的收入以后呢，传统的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婚恋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了，整个社会呢还没有构建起一套更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婚姻观念，严重的束缚了人们对于婚姻以及以此带来的责任的选择。
0: 好， 通过这个话题我已经知道了大家的困扰有很多，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有机会一定还会跟大家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谈婚论嫁的问题，会更多的提供一些小小的方法论。当然提供了方法论也不代表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还是要根据各自

0: 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做出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1: 哎，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发一下自己个人的信息，没准儿相亲就成功了呢。
0: 对，也欢迎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些谈婚论嫁的好方法，过来人的经验啊。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继续留言参与。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无接触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发生在一方为了躲避过错车辆而发生的侧翻、碰撞等交通事故，即使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也要由过错车辆承担责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无接触交通事故。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由此看出，接触或不接触并不是构成交通事故以及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很多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有的甚至是承担全责或者主要责任。比如说，在正常行驶中突然遇到了一个逆行的车辆，正常行驶的车辆为了躲避逆行车辆而导致翻车，尽管两车没有发生碰撞，但如果有监控证明的话，同样会裁定逆行车辆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同时，如果非机动车为了躲避违法的机动车而摔倒，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责任。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要看事故的具体情况。所以说，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要看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没有发生接触到。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孟先生驾驶电动车骑行在非机动车道内，突然从交汇路口的另一条非机动车道驶出一辆轿车，孟先生急忙刹车，电动车紧急制动之后失去平衡，加上雨天路滑，孟先生不慎从车上摔出3米远，右腿无法动弹。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车主立即下车查看，并且拨打120和保险公司电话，孟先生随即送往医院，经过确诊为多处骨折，治疗费花去了4-5万元。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路权原则，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具有道路优先权，小型轿车进出非机动车道应该停车让行，尽管双方车辆未发生接触，机动车司机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动车车速过快占事故的次要责任。最终孟先生获得2.7万元的赔偿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刚才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不是看有没有接触，而是看驾驶人有没有违法行为和不文明驾驶行为。违停、乱用远光灯、该让行没有让行等这些违法行为，一旦成为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不管车辆有没有发生接触，都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在无碰撞交通事故中，责任划分更要看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周围环境、发生时间、场所、车速、天气状况、车辆状况等。第二，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受害人违章在先，也会减轻对方的责任。第三，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第四，是否存在紧急避险的情况，如果受害人紧急避险不当，同样会减轻对方的责任。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送。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过隙光阴是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赴三七战，别绪全凭一雁书。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本组节目的主角是温侯吕布吕奉先。那之前咱们安排过两段评书，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和辕门射戟。今儿是非常不幸温侯归位，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连珠快书白门楼，演唱者是一位年轻演员
9: 啊。他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我说可不是嘛，就得按真的说。他说这全是假的，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三侠五义这儿，这部书啊就是他编的，他告诉我怎么编的这部书，我要一说连您都得乐。小侠爱虎啊，丁兆兰丁兆会啊，吴蜀闹东京啊，全是假的。他编这部书啊，最可笑是什么呀？没出他这屋子，这些个侠客呀，完全这些个人呢都在他屋子里头呢。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先说这吴蜀大爷卢芳，钻天鼠卢芳，他按什么编的？就按这耗子老鼠，钻天鼠啊，就是顶棚里的耗子，钻天鼠陆芳。彻地鼠韩章，彻地鼠啊，就是地下跑的耗子。穿山鼠徐庆，穿山鼠什么？就是墙洞里的耗子，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进来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挑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说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咣，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啊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也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书迷这么一想啊，

0: 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
1: 对，
0: 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都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这卖砂锅的呢，这个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喝，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这儿砂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咵嚓一下，得，扁担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抱怨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卖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大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儿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呵，这东西真可恨呐！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啊、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啊。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

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嗯，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又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20？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闹得知县只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呢，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呀、啊，你是有仨有俩呀、啊，你就这么一个，我真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了，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等等等，上堂回话。跪下，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呀，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儿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满山会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啊、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

0: 这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1: 跟您共同欣赏过了单口相声《书迷大砂锅》，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希望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7: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要去哪儿玩呢？如果我们想足不出户就能在江津找到这种宝藏的游玩的圣地的话，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地方。第一站，我们来找藏在江津的120亩紫香花海周边游的绝对好去处啊！我们在江津发现了一个宝藏的打卡地，这里不仅是中小学社会实践和科普教育基地，更是周末放松的宝藏地。它就是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的紫香花海动物农场。这个农场是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农场，把农文旅融合是玩明白了。你可以漫步花海，沉醉四季浪漫，也可以和萌宠互动，解锁野趣时光，或是寻味乡野，品尝原生态的美食，多元化的体验，让您尽享悠闲假日。那么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去游玩和观赏呢？首先，它这儿有绝美的花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30亩三角梅的种植区热烈绽放，是浪漫满分。60亩的太空和莲塘啊，夏日限定啊，清香扑鼻。还有绣球花田、樱花大道，四季皆有景，出片率也是非常高的。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吃到原生态的美食。招牌的桃花岛的柴火鸡香气扑鼻，地道的香油味儿，还有生态养殖黑土猪、土鸡、土鸭，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此外还可以露营、自助烧烤、篝火晚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啊！我们还有超多的游乐啊玩事，大人小孩都喜欢，比如说有网红桥、多人秋千、滑草场，解压又好玩，还有垂钓园、钓虾池，可以享受节奏的这个慢节奏的田园时光。亲子厨房和手工的体验教室也是遛娃的神地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吃住玩一站式的搞定啊，轻松躺平。在花园、花香小院民宿可以有这个独门独院，古色古香，推窗即见景。KTV、棋牌室、多功能的会议室是聚会团建最适合的地方，还有承接企业团建、亲子研学、婚庆生日宴，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此外呢，我们的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带动本地村民就业增收，来这里还能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182-230-12489，地址导航紫香花海动物农场，就在重庆市江津区的石门镇，约上

好了，除了我们石门镇的这样的一个紫香花海，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我们的人民日报都已经点赞过的地方哈，点赞将近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这座魅力小城藏不住了。9月28号呢，人民日报14版刊发了重庆市江津区千年古渡山乡多娇达人带你游魅力小城，报道的是咱们江津长江古渡要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迹与红色文化底蕴深厚，作为花椒之乡，以花椒发展农文旅，助力乡村振兴。长江之滨，重庆江津是重要的古都要津，自然造化长江奔流至此，绕成了一个大写的几字形弯道，冲刷出江津五城三面环岛的半岛啊，环江的这样的一个半岛，因地处连通川渝黔水路要冲，这里自古经贸繁盛，人文荟萃，渡兴则振兴。有个冷知识啊，江津拥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在全国区县中数量居前，就包括了我们的白沙镇、唐河镇、中山镇、石马镇和吴滩镇。不必担心过度商业化的千镇一面，翻山过水来到了笋溪河边的中山古镇，它藏在群山间，曾是川沿入黔的必经之地，至今留存着原汁原味的传统的场镇风貌。千米的这个青石板老街在河边延展，川斗式的吊脚楼相连，街坊们世代在此生活，远近山村的阿姨们习惯背着背篓到老街上赶场，摊位一字排开，叫卖红苕丝、炸海椒，还有水豆豉、盐白菜、大头菜，处处回响浓重的这样的一个巴渝口音，还有些好些不认得的这个乡野货，入口都是质朴的烟火百味。人逐水而居，城因商贸而兴，文化随时间的积淀，开放与传统并存，赋予这座小城独特多元的气质。码头的小舟往来也沉淀下厚重的文脉。长江北岸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大佛寺的摩崖造像高达13.5米，依山势凿出，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石雕水月观音像，也见证着航运往来。城区中心即将街道、江公享堂、魁星阁等古建筑也记录着悠悠文脉。城区背靠的是顶山公园，坐落着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馆藏3000余件文物图片，并通过雕塑、油画和声光电的技术，生动了再现这位从江津走出的新中国元帅的光辉一生。陈列馆的馆长严明友带着这个自豪介绍道啊，从城区驱车溯江而行40分钟，便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白沙镇。抗战时期，江津白沙坝曾与重庆沙坪坝、北碚下坝和成都华西坝并称为文化四坝，是大后方的文化重镇之一。白沙镇黑石山上有100余年的历史的巨魁中学，还走出过2弹1星功勋奖，获得周光照啊，获得者周光照等杰出校友。如果说到吃呢，江津更是啊不遑多让，川渝乃美食之都，人们第一印象就是麻辣，

麻从何来？当然靠的是花椒。还有个冷知识啊，咱们江津市花椒之乡，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巴国时期。如今青花椒的产量占全国的近1/6，保鲜花椒占全国市场份额90%以上，农文旅融合正把地方特产延伸成集观光、体验、美食、运动、研学于一体的发展链条。距离城区半小时车程的先锋镇的宝平村，花椒 BA 篮球赛已经举办到了第4届，吸引了重庆市多个区县和四川宜宾卢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花椒冰淇淋，是别有一番风味啊，用地方好物赋能。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节目的后半段，我将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

0: 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最近我们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吉林省吉林市发布了2026年的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的榜单，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江津区的张成书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张成书，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对他很熟悉了，特别是咱们的江津朋友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为听友朋友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张成书老人呢是1949年6月出生的，是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起开办了温情食堂，20年间为村内百余名的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长期都是实行了一日三餐象征性低价收费，全年无休。他还立下了一个很暖心的规矩，就是把老人都当作亲人来照料，老人没有到店呢必定会上门探望，对卧床和行动不便的患病老人都是坚持免费送餐上门的。这20年来都贴心地陪伴着10多位老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且细心地料理了老人们的后事。他的善行呢也带动了全家向善，他的3女儿和4女儿以及4女婿都返乡接力打理这个暖心食堂，感召了周边的村民都主动参与到了敬老帮扶当中去，互帮互助的文明相逢在村里是蔚然成风，用20年的烟火三餐温暖了乡村留守老人的晚年时光。这个事迹被央视、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等主流媒体都争相报道，曾获得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好人等称号。
0: 我们一起来了解张成书好人事迹啊，具体来了解一下。一日三餐藏大爱温情店主，20年照亮了乡村的敬老路。刚才我们的小冉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他是我们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开办起了温情食堂，在这样的一个互帮互助下啊，20年间为村内的百余名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而且长期实行一日三餐象征性的低价收费，全年无休，而且他立下了规矩，把老人当作亲人照料，老人未到店必定上门探望，对卧床或行动不便的病患老人也坚持免费送餐，20年来贴心陪伴10余位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啊，张成书老人平时还有一些非常动人的事迹。在这里呢，我们的李市镇大桥村青壮年大多常年外出务工，村里独居高龄老人是数量很少，不少老人独自生活，还有这个腿脚不便啊，无力下厨，常常冷饭剩菜对付一日三餐，常年是咸菜果腹，孤单落寞的模样让张成书十分心疼啊。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数量多啊，刚刚我说反了哈。另外呢，在2006年的时候，独居老人刘培书上门啊，就想这个试探着在这个店里边来搭伙，张成书他是当即都爽快地答应了，温情食堂的故事也就此开启了。起初他想免费为老人供餐，老人们不愿意无偿接受他的好意，执意要付餐费，最初张成书不肯收钱，老人表示不要钱就不吃了，为兼顾老人的体面与日常的开销，他定下每月50元的象征性的收费标准，从此不大的大桥饭店里盛满了人间的温情。
1: 在后来这个物价是上涨了，成本也攀升了，老人们就主动的要求要涨价，这个餐费从每个月的50块钱逐步调到了每月的100块钱、200块，调到每日10块的定价，就持续了17年。去年在老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呢，这个餐费涨到了每个月400块，但依旧是低于市场成本价钱的，价格是始终贴合着农村老人的经济条件，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嘛，不要让老人有这种经济负担，差额都全靠饭店来正常营收 来填收补嘛。张成书老人也说，

0: 老人们的手头也不宽裕，自己少赚点能让他们吃饱吃好也很值得了。
1: 是的啊，啊，张成书老人，他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老人们，你知道老人可能岁数大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是吧？啊，
0: 对。
1: 张成书老人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就是，哪天哪个老人没有上门啊，他就会心里边很挂记啊，就必须得亲自登门去看一看老人是否有啊摔倒啊，或者是生病啊，嗯，每一个老人他都记在心里。在20多年来呀，食堂是烟火从未间断，每天天未亮张成书便早起忙碌啊，赶早市买新鲜的食材，用心搭配饭菜。有90多岁的这个独居老人啊，常年吃冷饭，来食堂搭伙已经有13年了，每日和其他老人围坐一起说笑闲谈。还有80多岁的这个老人啊，专门搬到附近长期搭伙，也逢人便称赞张成书在这里有人相伴，有人惦记啊，非常感谢这个大桥饭店。嗯，
0: 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张成书不仅是给老人们送餐嘛，
1: 嗯，
0: 他的照料也从来都不只是于桌上的热饭的，他是更是藏在他日复一日的牵挂和与老人的相伴里的。
1: 嗯，
0: 为此他给自己是定下了2条不变的规矩嘛，行动不便卧床不起的老人每天都必须上门去送餐，然后到了饭点儿，老人要是没有出现都一定要上门去探望确认平安啊，没有用的餐费呢也会如数的退还。
1: 嗯，
0: 哎，8年前就村里两位老人是卧病在床，没有办法到店内就餐了嘛，张成书就开启了这种常年的送餐路，每天都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亲自送到老人的床头，看着老人慢慢的吃完收拾妥当了以后才放心的返回饭店里。
1: 其中有一个故事啊是真实发生的，就是102岁的黄银书老人在食堂是搭伙了10年，晚年的时候他是卧床无法行动的，而张成书贴心的单独配置了这个餐食，每天安排护理人员送饭喂饭擦身洗衣整理卫生，全心的贴心照料，真的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这个职责范围了，可以说是啊，直至老人安详离世，他还亲手帮忙料理后事。如今呢，黄银书老人88岁的儿子也已经在食堂搭伙了5年。
0: 这20年来，张成书是坚持为10多位行动不便、身患疾病的老人风雨无阻的送餐，也温柔地送别了10余位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种细致长久的陪伴，让独居的高龄老人拥有了踏实安稳的依靠，也不再惧怕孤独的晚年了。
1: 是的。20年如一日的这个暖心付出，也如同春风细雨慢慢浸润整个村庄，带动全家邻里一同向善敬老。丈夫平日里总会抽出时间陪店里老人唠家常解闷儿散心，而三女儿周诗静返乡回到村里，接过母亲手中的爱心接力棒，承诺长久守着食堂，持续照料这个村内的老人。四女儿陈红霞也携丈夫也主动加入到了照料的队伍中来。
0: 张成书的这种榜样力量也催生了全村向善的浓厚氛围嘛，店员的员工肖慕容都跟随他18年了，主动帮忙给老人送餐、清洗衣物、打扫卫生。82岁的搭伙老人周树荣也每天坚持清扫村道，力所能及地回馈到乡邻邻居上。村民周建平定期为村里的老人免费理发，周国辉时常送来水果、糕点。雍光荣自掏腰包购置了60余套衣服、鞋袜，还有毯子送给老人。这种守望相助已经成为大桥村深入人心的文明信封了。
1: 是的啊，20多年灶火长明，岁月染白了张成书的头发，一间小小的乡村饭店盛满了人间温情。谈及往后，77岁的张成书眼神坚定，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一直守着食堂，等自己年岁更大，就有子女接续照料老人。他心底最大的心愿是村里所有留守老人永远能够吃上热乎饭，有人贴心相伴，这份乡间温情能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0: 凡人微光，温暖中国，好人就在身边。

0: 榜样近在眼前，让我们学习好人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文明风尚浸润江津大地。
1: 嗯，是的，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给他点赞啊，跟张成初老人点赞啊，说实至名归，确实是好人，他就是咱大桥人的菩萨啊，张娘真的是一副菩萨心肠。也有朋友在说，多年前去吃过一次，便宜好吃，分量还很足，江津人真的很赞啊，希望好人一生平安，也要向中国好人张成书学习啊。我们很多朋友纷纷的点赞，在我们江津荣媒的推文上给他点赞啊，给他转发，我们也希望人们都能够像张成书老人这样啊，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外，还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身边的人，让这个真的是大爱传播四方，大爱无疆。20年的坚守真的不容易，也确实是一件这个大好事啊，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养老的希望和方向啊，值得尊敬，必须点赞，也希望所有的好心人能够一生平安。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听友朋友们能够旅途愉快，居家的也希望能够啊家里边过一个舒心的小长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

发生了无碰撞交通事故之后，能不能私下协商处理呢？交警提醒，交通事故多伴随违法行为，不提倡私了。如果事故中另一方不愿赔偿，受害人应当立即报警，由民警做出基本事实认定，锁定证据之后，通过法定途径索赔。建议您尽量不要擅自私了，因为擅自私了会导致时过境迁，事故现场证据灭失之后难以维权。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无碰撞交通事故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司机的哪些行为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呢？第一，违停。如果因为违停导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就会有连带责任。第二，滥用远光灯。由于它可以导致对向司机、非机动车、骑车人、行人顺盲，因此这种行为是最容易导致无接触交通事故的。第三，随意停车或者是打开车门。马路上随意停车、打开车门，由此发生的接触和无接触交通事故，都有该车主承担主要责任。第四，急停变道等行为导致后车闪躲不及，也存在连带责任。

接下来再分享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一辆越野车和一辆货车一前一后在路上行驶，当两辆车行驶到岔路口时，前方的越野车司机因为对路况不熟悉，怕走错路突然停车，后方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导致车上的货物发生碰撞破碎，但没有和越野车发生碰撞。随即货车司机报警，接警之后交警认定这起事故尽管没有发生接触，但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该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并起到了作用，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后方车辆由于行驶过程中未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及未将货物捆绑牢固，也存在一定过失，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协议。所以再次提醒，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规划好行车路线，要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变道引发交通事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接触交通事故当中，责任方离开现场算逃逸吗？严格的说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一定算逃逸，只能说有肇事逃逸的可能。驾驶员的行为属于以下的情形，那么不管接触不接触都是肇事逃逸。第一，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者汽车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二，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第三，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汽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第四，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第五，当事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之后离开医院的。第六，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逸的。第七，当事人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无接触交通事故不仅会造成一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且处理起来也容易发生纠纷，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事故发生。平时要遵守交通法规，减速礼貌让行，做好出行规划。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未妥善处理之前，不要擅自离开事故现场，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将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及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

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

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四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来还可以，如此津津有味。来 ，Yeah, we gonna rock you。

0: Hello， 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里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将金融媒同步可以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哈。朋友们哈，那首先节目开始呢，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美食的话题，还有就是一些美食的一些资讯哈。首先算是话题，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是聊的是啥子？如果只有一种调味品的选择，你愿意选择哪一种调味品？
1: 当然是盐了哦，
0: 盐巴嘛。
1: 啊，因为如果买盐的话，我觉得其他啥子都差点味儿的。
0: 哎，加上我们那个听友群里头哈，好多粉丝都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那位叫那个粉蒸的朋友，他说盐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他说盐是纯盐味、鲜味的原料，然后酱油，然后也可以另外作为第二选择。他说酱油只是。加盐发酵出来的一个咸鲜的调味汁，
1: 因为如果没得盐的话，我觉得酱油也煮不出来。如果只选一样的话，盐应该是必备的哈。当然，如果没得盐，你也给我，就是你把酱油也放在上头的话，我也会选择酱油。
0: 还有网友哈，这位叫明的朋友，他说，花椒。
1: 花椒也
0: 对，还有炒菜必选。哇，可能是这位朋友都是爱上了江青的花椒吧。
1: 应该还有重庆的川渝朋友，海椒是不是也是必选之一哟？
0: 海椒会可能又是另一个选项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哈。还有朋友就说，炖鸡汤的时候哈，然后放点江青白酒加老姜，最后撒点茅茅盐，特别的爱意哈。
1: 要是不用加啥子更多的东西了。
0: 红锅就是。成功分享的，他说但一定要土鸡哦，
1: 选土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食材的选择哈。
0: 所以说看是啷个样的原材料放，啷个样的调味还是很重要的。说话题今儿跟大家抛出来了，好，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期间哈，那个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5点到6点我们节目时间，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1150，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抖音上江金融媒啊。且跟我们进行一个直播话题的互动，好不好？说到起那个盐巴那些事情呢，还是很多说事。但是我们首先，接下来一点点时间，先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美食资讯啊。我最近听说那个胡辣汤跟那个配鸡尾酒那个事情，遭河南人装行行了。
1: 哪个叫胡辣汤配鸡尾酒啊？那是个啥子搭配？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哎呀，肯定都是哪家网红店嘛。
1: 胡辣汤配鸡尾酒，哪个配得出来呀？胡辣汤也是偏稍微有点辛辣口的哟。
0: 然后
1: 鸡尾酒如果有酒精度数的话，也会稍微有点辛辣哟。如果你配没得酒精的话，甜水水。但是我很难想象冰的甜水水哈，配那种都是热气腾腾的，又带点辣的那种。粘稠的汤底。
0: 粘稠的汤底，它比较粘稠一些胡辣汤哈，而且胡辣汤，我第一次到河南的时候，我觉得胡辣汤真的太好喝了。
1: 那你喝得惯？
0: 我喝得惯啊，
1: 那还不错。
0: 就是他们的那个胡椒确实放得很多。
1: 我也是喜欢吃胡椒的人，就是我觉得都是，特别是在很寒冷的早上来一碗胡辣汤之后，整个胃和整个人一下都暖起来，
0: 热乎儿，
1: 醒过来了。
0: 而且它里面那个胡辣汤里面的那种菌儿又放得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香。
1: 对。它那个香气又很足，而且很神奇的是，一般你不是拿到手上是浮高高的，它吃到后头慢慢都变成清汤了。
0: 对，它慢慢它都融化了，它都没都清汤寡头，才最开始还是比较粘稠的。吃啊吃的，它都慢慢变成水水了。它有那个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胡辣汤一定要趁热喝哈，是不是？但是我觉得那种胡辣汤配鸡尾酒的那种选择，还是蛮奇妙的，朋友们。把胡辣汤其实也可以做成一个漂亮法，我觉得很惊艳呐。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词
1: bistro
0: 那个词，其实疯传到我们中国过后，
1: 到处在用了。
0: 对，到处在用。其实最开始它的意思是，小酒你来说，
1: 那是酒馆、小餐馆、
0: 小酒馆哈。然后

0: 后头哎，慢慢慢慢，它有一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哈。
1: 嗯，就感觉是都是大家加，都是无论是哪个菜系加上那个比斯戳之后，都变得很高级了，
0: 是不是？它就慢慢慢慢加，一种什么地方的菜系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加一个加号的那种意思，有点那种感觉哈。
1: 对头对头。
0: 所以说那种，比如说像胡辣汤，它本身就是当地的地方特色菜。地方的菜系，然后加上一些融合的东西在里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加鸡尾酒在里头哈，哎，河南人怎么说的，中不中
1: 啊，
0: 中
1: 对头对头，
0: 它都有点那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了哈。你像那种像很典型的都是云贵川，我们打头阵那个三叶风味被包装成那种精致的一种菜系过后，然后再是江西菜、广西菜、东北菜，
1: 都
0: 开始慢慢慢慢的
1: 但是现在是重庆最多的都是云贵川比斯戳，
0: 云贵川比斯戳，哎对对对，河南菜加比斯戳那个还蛮
1: 很少见，
0: 蛮新鲜的哈。
1: 少见少见。
0: 对哈，又是一个新的赛道。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对那个河南菜的印象也还可以。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地方的菜系小众的江西菜又开始慢慢走红，接下来下一波相当于又是不是河南菜呀？
1: 我们还是有点期待哈，下一个火的是哪个菜系啊？很难猜了，现在
0: 其实不难理解啊。比方说传统的那个豫菜，它都是重油重盐的
1: 啊，对对，
0: 它勾芡很重，对吧？它都是从那个胡辣汤都看得出来，讲究的都是得劲儿，管饱，是不是？胡辣汤它是那种有浓稠的辛辣口的，像他们的红焖羊肉，特别是和辣配大米饭，是很有感觉。然后呢，但是呢那个赛道其实走的人还是比较早，因为河南人呢他还是有很多一些老馆子在里头，经常都是很实惠的，对当地人来说都是分量要大又足哈，又很实惠，价格就是很平民那种价格还比较多，它玉石比斯戳它都加上那种，如果是再加上那种小酒馆的感觉，都真正的融合一些鸡尾酒的元素，它就是不是做得更精致一点的呀？
1: 也是也是而且很多地方其实最开始比斯戳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词，它的精髓其实都在于它不是那种让你吃了都快走快来的那种快餐店，它是希望你能坐下来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可能很多餐厅也后头加了一个后缀也是希望能让你坐下来慢慢品尝，然后也有一个不错的那个环境，酒餐环境也是他们一个核心了
0: 都变成一种
1: 慢生活
0: 慢慢慢慢比较精致一点的哈。所以比方说河南菜它一些传统的一些口味哈，再加上一些重庆的一个组合，我觉得感觉都不能死板了，会不会就是一些点，比方说一些胡辣汤哈，它加上海参胡辣汤，比方说一些那个许昌的西瓜酱，配上那个豆焖的海参哈，还有就是一些铁棍山药，南美铁棍山药，还有那个傣味的菜包鱼哈，金芥的酸汤小酥肉哈，好，胡辣汤里头加什么海参啊，金芥配小酥哇，好，那些东西很有味道。那么在河南那个元素里头，它更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什么能搭就什么都敢放，往里面加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少听到说往里面
1: 加
0: 煎东西的，现在都是加东西为主，你们大家会不会发现？
1: 会。
0: 都是往里面加一些元素，所以那个比斯戳那个词哈，慢慢的有一些更深更广的一些意思在里头。那配上鸡尾酒的这样一种吃法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噱头，后来慢慢慢慢的大家觉得习惯了过后，还觉得有人说一些地方菜系加一些融合的东西，它成了一个比较层次丰富的一个词所以那个比斯戳那个词，不管你是叫馆子还是叫小酒馆还是叫一些餐厅等等，反正总的来说哈，只要那个端上的东西对得起价格，我觉得才是硬道理了。
1: 是的，没错的。 这样的价格不要太离谱，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0: 对，本质上你千万不要脱离了食物本身的那种食用价值。
1: 嗯，
0: 好，味道一定要好吃，好吧，朋友们。好，那个是我们的新进的一种，一些融合菜。现在河南菜都加一些，我们的那些新的元素啦，哈。

0: 蓝产业开始装了
1: 对，荷兰人产业行起来装起来了，
0: 听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哎，朋友们下班路上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孤单哈，也非常有意思哈。好，那下一条资讯就是哎，我们重新开始定义一个事情哈，现在都听说融合融合比较多，但是既然有融合，同时也有深耕本土的一些品牌还做得比较好。哎，像那个我们厦门的一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哈，哎，它一个深耕米食行业的一个老牌企业叫雅米仕啊，这一个品牌，他说
1: 雅米，
0: 对，雅米仕哈，人家还是重新又开始翻回去做啥子，认认真真做一碗炒饭，做一碗好饭。哎，人家开始跟大家剧透一下，这家公司人家开始做一些全自动的炒饭餐线。
1: 哦，那还是不错。
0: 人家开始做一些全网的同步直播，从翻炒到出餐，一节儿到底的，从首批的炒饭现场给大家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无人机直接端上舞台。他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炒菜专家呀？
1: 有啊。
0: 对。无人机
1: 就很厉害，
0: 就是他有一些哇，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机器人给你炒的饭，然后搜批炒饭现场现下下线，然后无人机直接给你端到面前来，炒了以后，然后整个直播给你从那个炒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最先进的办法给你端到你的餐桌面前来。
1: 是的，
0: 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吧，其实就加了一些元素。小姐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是，它其实都是元素不一样了，都好像升级了。
0: 但这个品牌还是做了很久的。超凡，真的没想到哈。而且它那个超凡都是，它从选米开始，选米，然后再蒸，然后再炒。董建等等整个一个过程中学，他为了做一口好饭，选用的是280度的中华铁锅，明火炒爆炒，然后7分钟80摄氏度热饭自动零下18摄氏度。这么样来的吗？雅米仕的那个视频直播间啊，我们近期要多关注一下哈，专门做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华米制品的膳食专家，厦门的一个品牌。我们经常都说那个米，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的米，包括我们江津的，
1: 我们是啥子米啊？
0: 我们江津的米都是，哎，那个河山平台，我觉得听说过的。
1: 河山平那边的，
0: 哎，那个米还多香的，是不是？对，晓得不？好，然后还有就是种比较出名的五常大米，对吧？
1: 东北那边的嘛。
0: 对，
1: 东北那边的米基本上都还是比较火
0: 哈。一说到五常那个品牌，八道那个品牌都还卖得比较贵，现在哈。那说到那个厦门的那个雅米仕个品牌，我们最近还可以多关注一下哈。一碗炒饭，究竟有多香？哈，这个是，一个米的一个事情。好，然后最近呢，还有一些事情。哎，这不是开学了吗？都已经哈，但是一开学呀，都要遇到些中秋啊，国庆啊。哎，我今天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接下来的我们的日期要上五天啊。哎，接下来我们要上五天啊，然后休一天，然后再
1: 很绝望的一些
0: 哎，一二三四五啊，休一天，然后再上一二三四五，上五天，休三天，然后再上再我们再上三天，然后上三天，然后再休七天。
1: 怪强来了哦，
0: 他还搞得清楚不？哎，那个紧锣密鼓的那种假期和那个休假的，有意思的。真的，大家搞得懂不？哎，虽然那个开学开的没两天，说是感觉就要放假了，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1: 成年你们说那个那个学才开了半个月，哎，到18号才开半个月，但是半个月之后啊，学生要辛苦些，从20号到24号要连上哈，但是也是连上五天正常哈。
0: 哎，很安逸哈。哎，但是我看到最近有朋友撑到那个感觉是淡季，撑到那两天两周，所以抓的朋友还有点多。
1: 哎，你们说那个事儿属于啥呀？机票也下来了，然后那个酒店钱都下来了
0: 啊。对啊，
1: 人还少了，
0: 都是那个餐。

0: 饮界酒店啊餐饮界可能老板又要看救命了，最近可能有些价格还可以做一些一波推的哦哈，就餐饮很怕，都怕的是淡季没得生意。啊，好不容易熬到旺季，依然赚到没得好多钱呢。所以说，过去做餐饮都是，哎，哪个不碰到点旺季？特别是我们江津四面山那些朋友哈。
1: 哦，四面山啊，真的是旺季，
0: 真的是旺季，很旺，
1: 而且是一年只能赚那两三个月的钱。
0: 啊、然后淡季又很淡，都然后夏天你刚过，可能陆续我昨天点儿碰到好多家长，然后才回江津的。就可能都是周末才回江津的，因为娃儿些开学了嘛，爷来些外公外婆些不得不回来了，啊，他们也回来过后，可能四面山住餐饮住宿的哈，哎，你要住宿的一般都要陪，吃饭呐那些哈，其实现在好多四面山的农家乐味道都做得很好吃哎，小月去感受过没得？
1: 我感受过了，
0: 那些作息，
2: 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将军肉片儿，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 FM 98.7，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聊美食。
0: 对，那么朋友们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荣麦，和我们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
1: 嗯，
0: 哎，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天哈，互动一下。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如果做饭只能保留一种调味品，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1: 我觉得，刚刚说到了那个多，我甚至有点想改变我的主意。我本来说盐的嘛，我
0: 选择盐，
1: 我现在有点想选蚝油。
0: 就是说盐都不加，然后脂肪蚝油。
1: 是的，是的。
0: 很喜欢蚝油那个味道。
1: 我很喜欢吃蚝油，都是特别是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调料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加蚝油的。我觉得蚝油才是灵魂。
0: 哦，对。
1: 我盐都不一定加，但是一定要加的是蚝油。
0: 对，那个调料哈。或者就火锅还好，因为它火锅煮的菜，它煮了过后本身都有味道了。是自己打的那盘佐料里头，只加蚝油、麻油和蚝油两个在一起都行了。
1: 是的，是的。
0: 其他都可以不加。蚝油就这样子，或者汤锅呢，再加点蚝油，一定要拿蚝油来提鲜那种感觉。哦，对。啊，炒菜那一块哈，大家说有各种样的选择哈，其实选择盐它真的是一个根本，说实话。可能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盐。
1: 我也觉得是盐，
0: 因为不管你是炒菜、炖汤、清蒸，其实盐它有点啥子，是根本是为啥那么说呀？都是比方说海盐呐、还是我们在外面的那个盐食里头盐盐呐、还有那个淡水盐呐、之类的，它有些都是。它是那个都是天然形成的，大家晓得不？对吧？我们现在我们吃到嘴巴里头的人工的那种盐啊，那种都是经过一个提炼的啊。肯定大家说了哈，盐其实是古人就先有盐，很早以前还没得生命的时候，盐巴比生命还我们。生命还有历史悠久一些，
1: 对，
0: 是这么样子来的哈。它不仅是原味调料啊，可想而知，它比我们人的那个生命还要更前进一步哈。哎，比方说盐，它就是山珍海味现在吃多了哈，就是觉得那个菜都比较寡淡，天下的味道什么味道最美？盐是百味是王，可能好多朋友他会选择的都是盐。那小九说的那个蚝油真的是后头才会发现哈，比方说那个蚝油啊、酱油啊、醋啊、海椒啊等等，是不是都以盐为基底？
1: 对的，我刚刚想说那个蚝油里头其实
0: 也
1: 有盐
0: 哈，也有盐的味道，它的调和的味道，调和剂。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在超市里头看到那种调料区，哇，好大一片儿，真的不

0: 仅仅说是琳琅满目，简直可以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嗯，
0: 你光是一个醋酱油盐巴甚至是、
1: 嗯、
0: 都有好多好多个品种品牌之类的，种类来说都可以，一种调味料可以分好多种味型，他给你分的那个细啊、嗯、选择面真的相当的大。所以选择盐它真的是嗯，食材本身的味道，它是用来唤醒食材本身的一种香气。
1: 嗯，
0: 盐巴选择盐巴最多的朋友哈，哎，很多朋友都选择盐，他觉得盐巴最简单最朴素哈，哎，大部分的荤菜素菜或者本味的朋友他都会选择用到它、
1: 嗯、
0: 激发一些香气。
1: 嗯，是的，你看古代都在没人啥子太多的条件下头，盐其实都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他们在那些在野外都是烤鸡啊烤羊的朋友哈、
0: 哦、
1: 烤鱼的都说烤完了之后真的不好吃，但是一定要撒把盐，
0: 简简单单的来几块盐吧。
1: 嗯，
0: 哎，原来还我都干过一个事情，我在那个池塘里头去擦过鱼、
1: 嗯、
0: 然后擦了过后，哎，我等等，我们不是嗯没有之前没有准备嘛哈，想、嗯、想起哈，下去，哎，捞点鱼来吃哈、
1: 嗯，
0: 哎，看到那个池塘里头，哎，跟别个打了招呼下去，把鱼抓起起来过后，哎呀，没得盐巴得不好吃嘛，
1: 啊、
0: 把那么现场烤制，然后再去龙粉屋头借了点点盐，哎呀，撒上去好香啊，都是现场的鹅烧出来
1: 的。你撒点其他的孜然那些，可能都没那种香味的，
0: 啊、
1: 但是一撒盐的话最香。
0: 它会提鲜，提香那个味道
1: 啊。
0: 选择盐的朋友可能占大部分哈、
1: 嗯。
0: 好，然后还有就是选择酱油的朋友也有一部分。
1: 嗯，
0: 哎，酱油它就是最开始它是。上色呀、啊
1: 嗯、
0: 提味儿啊哈之类的一些功效哈，它不仅能够调味儿还有上色的功效、嗯、所以说会用到酱油了啊，生抽老抽，哎，又分，原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酱油是没有分生抽老抽的哦，
1: 嗯
0: 啊，没得这一说的哦，都只有一种酱油啊，现在分得很、嗯黑细，哪个是拿来上色的，哪个是拿来调味的，他、
1: 嗯、
0: 都给你分清楚了、
1: 啊。
0: 好、
1: 嗯
0: 啊，所以现在酱油来说，都是很多家常菜，它离不开酱油了。
1: 嗯，
0: 它要给你上色，颜色好看，
1: 嗯，
0: 哎，它才好吃，哎，看到起有食欲。
1: 哎，我原来不晓得老抽是来干啥子的，后头才晓得哦，上色原来也很重要。
0: 嗯，颜色好看哈，嗯、不仅仅是，哎。当然还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很多食物它都是很淡的颜色，
1: 嗯，
0: 它都需要老手来跟它加点颜色，特别是我们红烧肉啊那些，
1: 嗯，
0: 烧制的一些菜式儿哈，它都要上色，给你是来点滋味，
1: 哎，
0: 很好看，
1: 哎，是的，是的，
0: 酱油它上了颜色都红亮红亮的那种感觉，很漂亮，
1: 嗯，
0: 它是盐巴是企及不到的，跟。加一个层次，有朋友说我不要盐巴可以，我又要漂亮又要好看又有味道，我要选择酱油，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酱油又是很多朋友选择的、
1: 嗯、
0: 好，然后选择辣椒的朋友啊，海椒的朋友啊，肯定是云贵川啊香啊，哎，那些哈，哇，他是江西啊那些朋友他会选择海椒，
1: 嗯，
0: 那偏重口味，
1: 是的，没有错，
0: 嗯，海椒里头，哎，他没得盐巴呀，他做不要盐巴可以，但是我一定离不开海椒哦。
1: 嗯，我觉得是，对
0: 的。辣味儿，辣味儿可以、嗯，
1: 但是我觉得只有辣味儿，没得海椒，
0: 没得海椒
1: 吃的。啊，不对，只有、哎、不是没得，
0: 但是
1: 有辣味儿，没得盐。
0: 但是有个东西哈，哎，我们现在家里面做那个油辣子海椒，调料那个油泼子，它是不是已经调好了？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啊，对的，对的，是的。
0: 包括有豌豆那些，花椒、盐巴，它都直接把一罐油辣子海椒，它都给你做好了，花生啊、嗯、那些，豌豆啊。
1: 嗯 嗯,
0: 嗯。我昨天晚上下的那个酸辣面，发现家里面的一罐那个油辣子海椒，被我老公他也是晚上熬了猪油，然后还煮了油辣子海椒。我发现他那个油辣子海椒里头还有豌豆。而且我刚刚把那个油辣子海椒拿出来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头都已经加了盐巴。现在是很多海椒里头自己煮的，特别是自己家里面自制的油泼子，
1: 嗯，
0: 它都有很多调料加在里头了。可那种都不仅仅单一的把它作为一种酱料了。
1: 嗯，
0: 那里头的那种海椒它都不是纯的了，
1: 嗯，
0: 就是一种复合型的味道了。
1: 嗯，
0: 所以选择辣椒的朋友哈，他都喜欢，嗯。 跟自己一样，更浓郁一点哈。哎，喜欢他就觉得，哎，那个味道我是每天离不开的，必须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都选择海椒。哎，我说了半天，我好像没有说我想选择哪种。
1: 哎，那你想选择哪种？
0: 我想选择醋。
1: 那为啥子啊？能够爱做酸的吗？
0: 我觉得醋是甜的，我觉得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吃的是甜醋，怕是都是那种叫啥子保健醋。
0: 我总觉得那个醋不管任何醋，我都觉得那个，可是可能除了山西醋更偏醇口以外，我觉得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包括保利醋，我也觉得甜呐。保利醋它没得那个醋，它都是要清爽一点，说实话。好，但是我至于那种，
1: 但是我觉得它太甜了，我喜欢酸一点的。
0: 都是自然发酵的那种醋，我总觉得吃起都是很。有点甜口的，包括我们江西的麦筋啊，韩式啊，很喜欢啊，我觉得那个味道很挺符合的。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他觉得尝到第一口醋的味道的时候，他是很酸很酸很酸的，但我觉得到喉咙，下到胃的时候，喉咙在回味的时候，我觉得会甜的那种醋，我觉得我更喜欢。所以我感觉那个醋的味道是又甜又酸的那种味道。可能我喜欢吃李子味，所以我觉得它。那个醋本身都是一种复合的调料，所以更喜欢选择醋。里面不要盐巴，真的，
1: 真的吗？
0: 不要醋，真的，
1: 真的觉得
0: 难以想象哈。我最喜欢吃酸辣面啊，都是小的时候很喜欢吃酸辣面，好都以前都没有放那么多醋啊，对，好，然后后来到高中以后，对那个醋的依赖就越来越大。我真的很喜欢吃食用醋啊，真的很喜欢吃
1: 啊，我也会直接喝。
0: 啊，直接喝！我有段时间会直接喝，拿那个醋来下那个。
1: 是的，我现在也是。
0: 蒜儿，就是有以前就是没有微信啊，没有一些手机的时候，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哈，哎，我爸爸就跟我讲啊，父亲哈，他说，有段时间都跟我他看了书过后，他是跟我分享，他说吃醋会还好，然后吃那个大蒜儿防癌。对，很多年前，起码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他都那些知识啊都给我普及过。我们两个都在屋头，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给我煮饭有段时间。我们两个在家两爷子很好耍，都是边喝一罐醋，都是一碗儿哈，然后再吃一个生蒜儿，很养生的。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很有意思。
1: 我现在觉得很震撼，
0: 就我觉得那种酸爽感有辛辣感哈。他又提到那个海椒，没有海椒那个刺激，那个酸也是聪明的噻。
1: 对。
0: 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哎呀，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健康呢？就吃的这么健康，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要从小都开始注重说，我们要从食材上来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身体。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觉得有那种。从食疗的一个方法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那种概念，都是从喝醋和吃蒜儿开始的，都有那个概念在里头，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
1: 是的，是的，
0: 好，这个是
1: 对身体也好。
0: 喜欢选择醋的朋友，像你们那种哈，醋是首选。好，还有就是选择蚝油的朋友哈，哎，比较独特。
1: 蚝油，像我这种喜欢蚝油的朋友，
0: 哎，小九是什么时候爱上蚝油的？
1: 大概是5-6年吧，5-6年前。
0: 哦，也不久。
1: 哎呀，蛮好久的，因为原来我年少不知蚝油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吃火锅也蛮多的嘛，哈，我都经常去尝试。我经常是调完那个火锅底料味，我觉得有点不够香，缺那个味儿。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试下加蚝油啊。”
0: 对，
1: 我加的时候觉得确实有点东西。
0: 这原来我们江西人吃火锅最开始吃火锅底。是没得蚝油的，很多调料都没得的。好，然后增加一些复合的调料，开始是从哪个传出来的蚝油？成都那边，晓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必加蚝油。就我们家里面的亲戚回来说，他江西的火锅店为啥子没得蚝油的？那个时候我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必加蚝油。后来他在家里面吃火锅，成都的亲戚。他家里面吃火锅，家里面他就专门去买，给他买。买了过后，过了好久过后，可能1-2年过后，才开始慢慢的传到我们江津的一些火锅店，重庆的火锅店来。哈，那个时候最开始晓得还没在火锅店普及。哎，喂，他说我们成都的火锅必须要加蚝油。他说你告一下嘛。
1: 没想到哈，还是成都那边过来。
0: 哎，你告一下那个味道很可以哦。就是我最开始吃到蚝油的时候，我觉得是甜蜜蜜的，我说还可以，没想到。对， 还是蛮久了，有有一点好，
1: 不是好油，主要还是它除了那些味道之外，还有个旋
0: 旋，嗯，哎，甚至有些朋友呢，他都把好油拿来炒菜呀、煮汤啊、焖。

0: 彩呀，他都不用加其他的调料，他都必要加蚝油。
1: 嗯，对的。
0: 嗯，包括那个蒸蛋，我都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说蒸蛋的时候，我也喜欢加点蚝油，他也调出来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他觉得很香。
1: 嗯
0: 嗯，好。然后昨天晚上刚刚还得跟小九分享，昨天晚上我下了碗酸蛋面儿。然后我也加了点蚝油，我说加点蚝油啊，那个面里头加点蚝油也很香哈，哎，跟饭菜甚至面里头都可以增加一种香气。嗯，看来，哎，不管你是铁汉，还是哎温柔的小姐妹，
1: 嗯
0: 啊，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增加一种味道，一种味道的选择，可能。各有各的选择吧。
1: 嗯，应该是。
0: 嗯，对，炒菜、炖汤、清蒸啊、嗯。我曾经有朋友都是，他根本都不吃炒菜。有朋友
1: 啊、哦，完全不吃炒菜。
0: 完全不吃炒菜，他每天自己的饭自己做。他还是当姑娘的时候，他啷个做啊？每天晚上炖汤，每天都吃炖汤，然后晚上炖好汤，电饭煲。好，第二天早晨他那个汤都炖好了，炖好了过后，他都把那个汤炖的肉菜，反正一锅哈，拿到。单位来吃，
1: 嗯，
0: 每天都吃炖菜。我说你，那个炖菜里面，嗯，加什么调料呢？他说肯定都只加盐巴噻，其他都不加，最多放块姜。
1: 嗯，
0: 看，所以说盐巴还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个调味料。
1: 确实，盐巴还啷个来说都还是最基础的一种，
0: 最基础的一种做法哈。我还吃到过我们有家头一个亲戚，做了那个鸡汤。什么调料都不放，盐都不放，居然还自带香气，还很好喝。
1: 哇，好厉害啊！
0: 就熬出来的那个鸡汤就自然鲜，盐都不放。我没有想到，大家都可能觉得熬鸡汤一定要盐巴，它才香，对不对？
1: 我们会觉得要加盐，
0: 对，盐巴它才香，但是
1: 不会卖味儿的。
0: 下回朋友们，你啥子都不放，
1: 试一下，
0: 你搞一下。但是那个鸡汤啊，一定要熬好几个小时以上，
1: 而且
0: 出
1: 鸡
0: 一定要好，
1: 一定要好，
0: 一定要好。哎呀，我想起我们那个亲戚屋头熬的那个鸡汤又香了哈。哎，改天去他们屋头蹭点饭，
1: 可以。
0: 啊，对，回家路上有没有饿了的朋友哈？哎，选择做饭的时候只保留一种调料，你会选择哪一种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选择盐的，有选择酱油的，选择海椒的，选择醋的，选择蚝油的，反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是我们是认真的。你喜欢的味道才是最好的。所以每天我们都有精彩的美食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哈。哎，周一到周五我们直播间啊，五点到六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我是闫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都明天再见喽。
0: 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哈，千万在直播间来锁定我们，拜拜。

0: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生命追思》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小时候，对于死亡的感觉是遥远和恐惧的。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身边一些亲人或朋友会不辞而别。当我们怀着哀婉之心去参加那些葬礼的时候，才发现年少轻狂的我们并不能主宰生命。越是珍爱的东西，越容易被轻易夺走。生命需要用死亡来烘托它的珍贵，这显得很无奈，但这也是冥冥中的定律。生和死相互辉映，从来不曾分开。在繁复的人生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细致的情感，他们就像那沉默的石头信，永远不会说话，但始终陪伴身边。只有当我们聚集在那扇死亡之门送别人生的时候，它又会出现在门边。读懂它时，早已生死相隔。或许我们在这之前就应该握住这样的温暖。其实死亡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神圣安详的仪式，它并不该有太多的泪水和遗憾。用爱轻拭去他们人生的疲惫，认真地端详他们吧。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如此仔细地看过他们。感谢死亡，映射出生命的尊严。

散文《目送》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杜梅。在这样的关系里，或许一直有个古老的魔咒，大人们总在孩子身上付出和寄托太多，有的人甚至把孩子视为人生意义的全部，而孩子却并不了解身边的那些注视和碎念下满意的情感和阳谋，他们的眼睛始终朝着前方。小时候，孩子因天真烂漫是家庭快乐的制造者，青春时却因偏激叛逆成了家庭快乐的破坏者。青春里有太多张狂和不屑，仿佛亲情只是对翅膀的束缚，越是成长越是挣扎得厉害，直至倏然挣脱的瞬间便迫不及待地逃离，哪里还顾得上回头。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终将成为控制者和施予者，岁月迟早会慢慢

唤醒他们人性中潜藏的情感，让他们慢慢明白亲情的意义，终将安排他们回到原地，聆听妥协和追悔。于是我们不断浪费着人生中的生离，不料却突至冰。

散文，哲学的追问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王璐。成长是最好的老师，当不厌其烦的时光让自己逐渐平和，就像一池碧水，没有了风掀起的波澜，我才清晰地看到水底的翔鱼，看到水面上自我碎裂的倒影。我发现不管思考有多么惨烈，哲学始终云淡风轻。哲学是回家，是先哲们留下的路标，即使被落叶掩埋，你也能在迷途时找到它存在的征候，得到它明明的暗示和指引。在人生无尽的困惑面前，哲学是刺破表象的追问，它始终站在事物的背后，手心里攥着答案，就像一个城府和

岁的老人，安静地微笑着，聆听着你的告解。我们不必害怕寻找真理的过程，也不要曲解追问本质的意义。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贴近大地，怀着一种简单的心境，感受生命的哲学，让内心始终摇曳着智慧的火苗，温暖而安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

0: 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忠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忠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忠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 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1: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0: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0: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门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5: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4: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4: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7: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4: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8: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9: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2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2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8: 剩下的就明天
27: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9: 我来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就抢钱不可能，不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过来啊。
28: 又是吹机器的，
29: 对，主要是管理。
26: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9: 不是，你还要再搞吗？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27: 好了，
29: 辛苦你们了啊。
2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9: 最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

0: 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17岁的陈芸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8: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7: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8: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较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

0: 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
10: 你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
10: 加上

0: 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987在路上，一路好心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逢到了这个节假日，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哈，这样的一个长假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有出游的一些打算啊。本来呢出游啊早早的计划好了行程，我们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机票啊车票都买的差不多了，但是遇到某一些平台哈，一旦到了这个节假日涨价呀，涨得非常的离谱，到了一些景区啊还有一些民宿啊给我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呀，这个你这个票啊，出于这个什么平台的原因，或者出于什么原因，必须得退了，希望您重新能够体谅我们的一些难处哈，到了节假日确实不容易，希望您重新再购买哈，我们再给您一些什么返还呢之类的。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心里头多

0: 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说，一旦到了节假日哈，咱们的很多餐饮行业呀、旅游行业都乱涨价，怎么样来根治这种乱象呢？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话题的一些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节假日乱涨价究竟应该怎么治？您有没有在以前的旅游过程当中遭遇了被宰客的现象哈？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那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确实最近几天呢，我也发现咱们很多的一些酒店确实他们的这个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上涨的趋势啊。那我想问一下小冉哈，平时有没有跟家人出去游玩过哈，遇到了那些难忘的一些经历，甚至也包括了酒店呐、或者是各种民宿啊，到了餐饮宰客这样的一些现象。
1: 哎，这种节假日嘛，每逢节假日这个酒店都必涨价的。我之前去预订那些酒店，他们会有一种像日历一样的东西，让你去订购它的，方便去订购嘛，它下面日期下面就是当天酒店的那个价格嘛，平常都是100多顶多200的这种酒店，这一到这种小长假400、500、600的这么成倍的去翻，真的说实话，当你预定这个酒店看到这个钱的时候，瞬间都不想出去了，都总有一种这个酒店是不是干完这一票就不干了的感觉。
0: 一锤子买卖哈。确实你说平时啊咱们是个淡季哈，酒店这个价格确实要比较亲民一些，到了节假日它适当的涨一涨，这是根据我们市场的一个规律来进行波动，还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涨价呢，必须有一个幅度，不能说漫天要价，涨得太离谱了。之前我曾经看到过很多的一些自媒体博主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媒体就爆料说，比方说在某一些景区买碗方便面是多么多么的贵啊，然后呢困在这个景区了一时间下不来啊、很多车呢也上不去，那么就住在咱们山上的一些民宿啊或者酒店，哦呦，那个就是原地开始这个价格就蹭蹭的
1: 起价，
0: 对，就开始涨价了，太离谱了，涨了平时真的是绝对不止3倍哈。像这种就是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因为比方说景区这个遇到天黑了，或者遇到天气变故，那很多的接驳车不能把咱们的这个旅客从景区接驳到他们的酒店，或者接驳到这个游客中心，很多大量的人几百号人困在这个景区，确实没办法哈。大家也不想在外头就挨饿受冻的，就住在当地的酒店吧。但是这个酒店就觉得，哎呦，发财的机会来了，咱们就使劲的敲一笔竹杠吧。确实也有，经常都看到哈。我们年年都在说整顿价格，整顿价格，但是年年都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哎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的游客呢，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
1: 对，我看今年他也发了一个通告书哈，就是在重庆、成都、昆明这些地方市场的监管部门都发了这个提醒的告诫书，来专门的规范了节日期间的价格哈。但确实我们每年都好像是在提醒说这些商家不能够去坐地起价，每年仍然有那么多的吐槽在网上，那么多的举报在网上嘛，为什么年年提醒年年还有呢？
0: 对，这个就是值得去探讨了哈。年年都在执法，但是年年都在犯事儿哈。
1: 对，
0: 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咱们的旅客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给您看一看啊，一到节假日涨价的这种乱象，挖一挖深层次的原因，再来看看咱们今年哈、部分一些城市的文旅部门啊、执法部门出台的一些硬招，看能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来杜绝这样乱涨价的现象。我们不是说不涨价，不要乱涨价啊。最后来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年年都在执法、年年都在这个乱涨价的一些行为，从制度上怎么去进行一个建设。好，我们来看看最近重庆、巫山、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多地发布了一个告诫书，要求我们的经营者明码标价，严禁在节日期间趁机涨价随意抬价。 啊，严禁在加价之外又加价，线上线下一律要一致。

0: 成都呢还把当地要举办的马拉松赛事期间的住宿价格也纳入到规范当中。别说是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一旦到了这些重大的赛事啊，当地的一些酒店会涨价。还有就是每逢什么中考啊高考期间哈、啊、就是距离这个考点附近的也会涨价。另外呢像什么明星来到某地哈、啊、比方说这个明星特别的火，哎，演唱会，看演唱会，哎，附近的比方在广州或者在重庆或者在什么那个广州那个北京上海这些他演出地点附近的这些酒店也会跟着涨价，确实有的涨得太离谱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今年咱们说到的重庆、巫山、四川成都、云南昆明为什么说要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档口哎来说这个事情呢？
1: 因为我们真的发现哈，它的投诉量每到这种小长假或者说演唱会啊等等原因哈，就会激增。在2025年，这个黑猫投诉平台，旅游出行住宿行业的投诉量是超过了48万件的，同比增长了12.11%嘛。这个峰值就出现在劳动节的当天哈。然后这个国庆中秋8天的假期，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也监测到这个住宿维权的负面信息，每天大概都有6.9万条嘛。然后可在10月4号这天会达到它的峰值，就是9.2万条。
0: 这是咱们投诉的这个量，基本上是聚焦在住宿方面、维权方面哈、啊。这是在去年的一些数字啊，10月4号达到了峰值92000条。10月4号，咱们这国庆节还没有结束啊，就国庆节差不多到了一半的时候，
1: 对，
0: 投诉量已经到达了顶峰了。可见咱们旅客对于酒店的乱涨价呀，是一个原因，可能是餐饮呐、服务不到位呀、或者说酒店的其他卫生啊，没有换床单或者某些。总之呢，就是投诉的这个量是在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哈、啊、重庆也好，四川也好，还有部分的一些省市会在这个档口呢，就是为了避免，哎，就是提前的敲敲警钟哈、啊，敲敲警钟，避免在国庆节的时候呢，大家又来投诉了，然后呢，国庆节以后投诉这个量呢。投诉去年10月4号已经达到了92000条，还没有过完国庆。过完国庆，估计这个投诉量、基本上累计在一起，咱们文旅部门也是够忙活的了哈。
1: 对，
0: 也是增大他们的一些工作量。哎，一条条的要梳理，哪些是属于哪种？对酒店价格投诉的，有些对餐饮投诉的，有些对那个住宿条件进行投诉的啊。要梳理、他们的工作量真的很大，为了避免啊。游客不满意啊，增加咱们执法人员的一些投诉量，所以今年在这个档口呢，就提出哎这样的一个号召，提前的给咱们酒店哎，给我们的这些住宿行业、餐饮行业敲敲警钟哎，大家得注意了啊！为了避免去年的那种投诉量激增的一个现象哈，我们提前要给这些咱们的住宿行业、餐饮行业敲敲警钟。如果说你不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则的话，那我们在节后还会秋后算账的。
1: 对对对，你想嘛，这种一天就6.9万条的这个负面信息是什么概念嘛？就你刷10条旅游相关的帖子，可能3条里都是在吐槽当地的酒店啊、景区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嘛。而且他们这些主要的投诉到的问题都很典型哈。第一方面就是要毁约涨价的，比如我们在网上提前订好的房间嘛，这个商家你到了以后才跟你说是有一些系统性的错误啊，房源紧张啊，就单方面的要给您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再高价重新卖给
0: 其他的
1: 旅客。对对对，
0: 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有一个叫做两亮的一个网友朋友们，是叫两亮啊、两壳的一个朋友在说，他说这个一旦到了节假日涨价呀，它不是纯粹的出于商家的自主行为，有的时候是属于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是确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商家有的时候比方说入住的携程、入住的什么其他的一些旅游平台也会遇到，就是我不是那么愿意去涨那么厉害， 但是呢，你的这个所入驻的这个平台，他愿意去涨价，你也没得办法，就跟这个涨价没得办法，商家没有多少的议价权，降价也是这样啊。咱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这个时候，去年这个时候，什么凌云购奶茶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没有？还有那个什么外卖平台呀、餐饮平台呀，很多都是非常低廉的价格，哎，抢到了奶茶，抢到了什么一毛钱呐、什么一块钱呐、九毛九啊，吃什么炸鸡腿啊之类的哈。这个羊毛倒是薅的挺实在的，但是对于商家心里头在滴血，所以有的时候商家入驻到某个平台，平台要涨价他没办法，平台要降价他也没办法，因为就是他要依靠这个平台生存，平台不给你推你就没有流量，你的知晓度也低，所以说仅靠你线下的这点生意也不足以支撑你平时的这个业务量，所以也得依靠咱们的这个网络平台。
1: 我记得携程也因为这种随意的去操控入侵到商家的这个价格的调控，也是被罚了一些钱的嘛。当然这个投诉，话说回来哈，这个投诉量它的主要的第二点的话，他就说还是会有一些虚假宣传嘛，你像这些图片看着还像五星级酒店，但是你到了发现就是招待所的那种场景那种样式，还是挺糟心的。
0: 是是是，我曾经看到那个某一个博主哈，自媒体博主就发布的就是维权的一个证据，是在哪个城市哈，他在网上说我订的是四星级酒店，结果呢发现里面的陈设设施全是咱们招待所这样的一个硬件设施，居然还标价四五百什么的，他觉得特别的气愤哈。
1: 对，
0: 你这是严重的就是跟事实不符吧，你这个图片跟实物不符，于是呢就把那个商家就告到了就进行了一些投诉了啊。商家还在说哎呀是这样子的，反正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诿。后来发布的那图片看得出，就是网友也是哎呦确实这个商家太黑心了，
1: 对，
0: 明明这个住宿条件那么差还标四五百你确实是昧着良心在干事儿啊。
1: 对对对，而且在平台上你要想再去退这个酒店的话，它的定退也是很难的，它会涉及到一个比较高昂的扣费。当然第四也就是要投诉它这个景区的承载能力不足，你排队几个小时它的摆渡车的运力不够嘛。
0: 对，这个呢叫怎么说呢，以前呢我们就觉得我去了，比方说我去到兵马俑哈，我去到这个黄山，我去了当然希望能就是景区能够接待我，但是以前我们说呢这个要预约，为什么要预约，就是为了避免当天大家一窝蜂的扎堆去，然后呢发现景区的接待量承载量完全不够，所以为什么会出现有的游客在困在这个山区景区下不来，因为酒店的这个景区的摆渡车它根本就运不过来，所以为什么要预约。后来呢有些景区也取消了这个预约了，说反正游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景区都取消了，他说反正游客也没有那么多少哈，你取消了好像这个意义不大哈，就是来多少咱们就接待多少，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旺季非常旺的这种接待量非跟不上，还有就是本身你这个这个景区它就属于知名度不是特别高，小小地点小名气的这种地方，其实你再给它设置一个那个是预约哈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确实也没有多大的一些必要。好的，我们那个网友哈也继续在说，他说确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酒店变成了宾馆哈，就是目前很真实的一种写照，这是非常讨厌的哈。那么怎么去避免类似的一些现象呢？有的时候我们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去，结果到了景区发现困在这个山头上了啊，酒店的这个摆渡车不够，或者是景区的摆渡车不够，所以该预约的还是要预约。那说到刚才小冉你说的那个毁约涨价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特别的离谱哈，就是在三亚有一间民宿，它呢一般我们说正规的民宿它价格是非常贵的，它这间民宿呢价格也不便宜，8499的订单呢基本上吸引的就是那种高净值人群的哈，一般的小老百姓可能还住不起。 结果呢，商家呢也是遇到了节假日，哎，先给取消了，再高价进行一个重新销售，啊，然后呢，游客也不服气呀，本来就是到了旺季，你取消了以后，让我再到哪儿去订，哪儿都在涨价，为什么我要提前预约？就是为了避免在这个节假日之前哈、啊、涨价呀、啊，或者节假日中间涨价这种一些情况。你给我取消了以后呢，另外我要花大价钱再去购买，那我的这个提前的预购，这个意义又体现在哪儿呢？所以呢，就投诉了。当时呢，咱们三亚的这个旅游部门也是非常的给力哈，就发现就是商家的这种欺诈行为，一般我们觉得欺诈嘛，无非就是罚点款，但是呢，他们就是为了维系三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一种纯净度啊。只要发现一起这样的一些恶性事件的话，如果说在网上继续的发酵，大家都不来了，那就跟以前的那个凤凰古城一样哈，说什么以前大家都。一窝蜂的扎堆在那儿，后来呢，凤凰古城说要涨价了，然后呢，大家说你这个啥条件还要不是涨价还要收门票，大家都不去了。然后呢，凤凰古城里的这商家也傻眼了哈，这个景区的门票也收不了了，还有景区的这些餐饮的住宿也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了。后来凤凰古城呢也是痛定思痛啊，咱们就恢复吧，啊，咱们不收门票了，你们还是来哈。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三亚的旅游部门非常的给力，就给出了这家民宿35万元的罚款，啊，这还没完，把他的这个营业执照给吊销了，这个呢才让这家民宿真的是觉得疼，哎，直接吊销你的营业执照，你都没法经营了。我们呢，为什么在节目开头说，年年都有这样的一些涨价的行为啊？我们年年都在整顿，但是为什么年年都在有？有的时候你罚的这些款，真的就是毛毛雨，他不觉得疼。你真的罚了是重金，重金罚的那些钱超过于他乱涨价的这些行为啊，这些收益他会觉得疼，甚至他情节非常的恶劣，就像三亚这个民宿一样，直接吊销他的营业执照，哎，他真的是不敢，其他的一些咱们的餐饮啊，咱们的一些民宿行业啊，也不管在这样的就是以身试法，你再去乱涨价，我一样的，你看看已经是杀鸡儆猴了哈，你看你敢不敢被吊销营业执照？
1: 对，这种亏本的处罚越重嘛，商家就越疼，但确实也还是年年在说，但年年还有，因为更多的这种案例哈，是比如说像惠州的一家酒店嘛，它就是春节涨价200，涨到500块，然后最后只罚了2000块钱。然后贵州的一家酒店是多收了房费1874.9块嘛，按到0.5倍罚，都只罚得到937块钱。
0: 对呀，多收了1000多，只罚了900多，就是一倍罚款都没有到，完全就是毛毛雨，小意思一下。你说他没罚吧，他又罚了；你说他罚的厉害，让商家觉得疼吗？根本就不疼啊，不疼，因为他多收了1800，你罚了他900，他疼啥呢？他还赚了900，
1: 还赚了。
0: 是的。多赚的这个900多块钱，那可能还不够一间房费节假日涨价的零头，所以这样的一种罚款呢，真的没有触及到灵魂的深处哈、啊。
1: 好，
0: 我们的这个网友呢，继续在网上留言说，对个人来讲哈，怎么去解决这个商家乱涨价的行为？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住的离景区远一点，好像看起来这是一种方法。你说这个执法呢，年年都在执，但是年年这种事情也杜绝不了，可能也有地方保护主义哈，我们只能是在那儿猜测。比方说这个民宿跟当地的一些执法部门存在这种人情往来呀 ，CC 红包啊，说说有熟人说说好话呀，象征意义的罚一点哈、啊。但年年明年他又故伎重演啊，那怎么去避免呢？咱们就不住这个地方吧，离这个地方远一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不方便，离景区远了以后呢，你这个中途啊。送点啥东西啊，就是来回取行李啊，这些不方便哈、所以这也是最无奈的一种选择，他觉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1: 对，我觉得确实对个人来说，在目前这样的大环境那么不好的情况下、也确实不失于一种办法，
0: 一种无奈的办法。
1: 对，好无奈。
0: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啊，节假日乱涨价究竟应该怎么治哈、我们也说了，罚款呢，象征性的毛毛雨啊， 对他来讲啊，是

0: 不觉得疼，他明年又会故伎重演。一旦商家呢算了这个罚款的账，你罚个几千甚至罚个几万什么的，他在节假日他涨价的乱涨价的这些钱可能是几十万，可能是几万，你罚个几千的几百这些的不算什么。冒险涨价，当他的期望收益大于期望成本，那就干吧，年年啊就这样干啊。那还有什么根本的原因导致我们文旅部门年年都在治，但是乱涨价的行为年年都在有呢？为什么说它到了节假日它会涨价？因为什么呢？因为供需失衡了。
1: 嗯，对，你像平时它的这种酒店的入住率大概就50%-60%吧，但节假日真的是瞬间的暴涨，瞬间的满房了。这个房间的数量它短期来说是很固定的，比这个需求暴增嘛，它价格自然忍不住就想往上冲一冲，这已经算是一种市场规律了。
0: 嗯，是，这市场规律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能够理解。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够乱涨价，要在一定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不能说你涨到了平时3倍还多，那确实太离谱了。当然了，关于各地文旅部门涨价涨到什么样的一个顶格是它的天花板，各地的文旅部门呢它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1: 嗯，
0: 可能在这方面还需要我们国家文旅部门出台一个类似的一个什么条条框框，一个大方向。比方说它平时这个房费是300，那在节假日它涨到了900以上，是不是就乱涨价？有的地方呢就是它涨到了平时的2倍，比方说600块钱以上呢就乱涨价。所以各地的这个执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比方说我们在重庆可能涨到3倍，那可能到了另外一些地方涨到5倍了，我们就拿这个3倍去对比这个5倍，好像也怎么说呢，当地比方说到了上海或者到了北京哈，我们只是打个比方举个例子，他说你涨到3倍算什么那个乱涨价，我们这边5倍以上哈，它就在3倍到5倍之间，这个中间取一个额度啊。所以你把你这个重庆的标准跟我们北京上海进行一个靠一靠，那靠不上的。哎呀，这个就是让我们很无语很无奈的。所以那个我们也希望哈，就是全国各地文旅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呢，能够在国家相关的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标准之下啊进行一个核定，避免说重庆涨重庆的，上海涨上海的，北京涨北京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一个乱涨价，必须在当地的一个核定的一个范围之内，不能任由商家或者说不能够任由这个网络平台任意的乱涨价。
1: 对，不能说这个违法成本低，让他罚款只能罚到他的成本，不能罚到他亏本。那真正商家确实是怕的更多的是吊销执照嘛，他的信用惩戒，这两样适用门槛高哈，但确实目前来看用的太少了。
0: 嗯，是的，罚款的成本太低，或者说他的没有让他疼啊，所以他明年又会故伎重演。另外还有呢，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去，比方说今年咱们中秋国庆，某一个景区啊，有那个100个人或者1000个人去，可能10个人，可能20个人被宰了。那有的时候，比方说去到西安，我重庆去到西安，发现被宰了以后呢，我们来。在事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维权，就发现你要去调取相关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的一个朋友曾经遇到过，就是在某一个民宿订了以后呢，发现它比平时涨得要厉害，也是这样让你去退了以后呢再重新订。然后我这位同事呢就说，我不愿意这样，你直接赔款啊，直接就是赔偿我。然后这个商家呢他居然厚脸皮，这样子吧，你这个订的这个民宿呢，你今年比方说他约定的是住3个月，只让他住了1个月就让他退钱走人了。他说这样吧，你今年2个月不是没住吗？约定是3个月，明年的这个时候哈，咱们又可以给你多加一些时间啊，我也不赔钱啥的哈，多给你一些时间。那我这位同事就不依脚了哈。你这个服务态度那么差，提前把我的这个时间给取消了，我明年还来，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不行不行，

0: 你得赔我款。但是因为这个民宿呢是距离咱们重庆的外地，所以他呢也是当时很苦恼，他打那个消费者电话打到将军，将军说你去问那边，问到那边的消费者电话说你去跟那个网约平台去说，跟网约平台说哎，等我们处置吧，等消息吧，就等来等去的就实在是等不及了啊。就是像这种维权的成本，因为是处在两地，我不可能说一天到晚就去收集你的证据，或者说直接的跑到那边去跟那边外地的一些商家说这个事情，一天还要上班还带孩子，觉得确实
1: 对
0: 整天心思就围在这上面哈，感觉好像各个地方都在打太极啊，就特别的苦恼。这个违法成本高了以后呢，导致很多游客也是吃了亏，吃个哑巴亏，然后就不说话了啊。哎呀太累了太累了，算了，我明年大不了我不去得了啊。哎，我不去这个地方。
1: 哎，这种商家自己也知道嘛，真正敢较真的人也确实是少数吧。而且我发现这些监管吧也确实是运动式的，像你在节假日之前是会发这些告诫书嘛，提醒一下这些商家，然后你在节日中大家正在旅行的当中哈，再去做巡查，你节后再来做处理。节假日一过，这风头过去了以后，这商家就觉得哎，忍过这几天咱们就平安落地喽。这种节奏很难
0: 避避风头呗。
1: 对对对对对，这种节奏这么样的一个监管确实是很难形成那种长期的
0: 惩戒力度的。嗯，
1: 对对对，
0: 就像咱们为什么说叫做运动式执法呢，就是像搞运动一样哈，一阵风啊，一阵风过了呢，哎，大家又很多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又开始死灰复燃成渣泛起了啊。
1: 对，
0: 我们往年都在吐槽这个315315，哎，这个315啊也不能说只在315或者三月份这一个月搞，哎，其他几个月都是静悄悄的哈，我们也希望天天都是315啊。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对于咱们酒店呢餐饮行业的一些监管也是一年365天都应该进行监管的啊，因为就为了避免商家这种运动式的躲避啊，运动式的涨价，哎，执法部门是运动式执法，商家是运动式躲避风头。
1: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敏感的绕不开的问题哈，就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嘛。
0: 嗯，
1: 像这个酒店民宿它是本地的税收啊就业的一部分嘛，
0: 是，
1: 所以说地方可能也不想去罚得太狠，怕一方面是怕这种营销这种营商的环境被影响，也是怕吓跑这个投资方吧。
0: 嗯，对，比方说我们去到西安，去到什么云南某些著名的景区哈，遇到这样的一些涨价的行为哈，那么商家的那个当地的执法部门呢，你说罚得厉害了吧，真的把这家企业给干没了那么他下面还有那么多员工，就刚才我们说的三亚的那家直接被吊销营业执照了。如果说三亚的这家民宿他下面的员工比较多，他可能也是纳税大户的话，可能三亚的文旅部门也会掂量掂量，哎呦，这直接影响我们三亚的形象啊，下面的人就业怎么办呢，这个口碑不好啊，大家都不来三亚了哈。但是人家不这么想，你罚，你想想看哈，你如果说任由这样的蟑螂，我们就暂且把它说成蟑螂吧，慢慢的滋生，它会繁殖得很快。一时你发现一起你不去惩处哈，这种情况还比较恶劣的话，那事儿多了以后呢，哎，最终是什么呢？导致大家都不来三亚了。但是人家三亚的文旅部门是什么呢？我发现一起我就处置一起，免得这颗耗子屎啊把这锅汤给坏了。哎，
1: 对。对，而且他们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哈，都是不可能说是明着来，都暗暗的来嘛。
0: 嗯，
1: 就体现在这种，你投诉来了，他不会先去立案，而是说先做调解，然后他的涨幅明明很明显哈，但迟迟的不认定说他是坐地起价这种哄抬价格嘛，而且基本都按最低档的这个处罚来罚款嘛，这个罚款也是又拖着呀，又给他打折扣啊，甚至还有人来说情哈。
0: 嗯，是的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哈，我们都是希望高高兴兴的出门，希望我们一路呢就是心情比较愉快，哎， 这个购物啊，我们消费啊，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遇到商家的这种价格刺客哈、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包括我们的网络平台这样不诚信的一些行为的话，确实啊，我们这个心里头会蒙上一层阴影啊。

0: 也是会影响当地的一些口碑。那么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今年咱们刚才说了，重庆巫山还有四川的某一些地方哈，在今年就是提前的给大家很多当地的一些酒店、民宿、餐饮行业啊，就是敲打了一下啊。那今年的这样的敲打和去年往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大家分享。那大家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待会儿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今年的新招有什么动了真格的地方。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4: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5: You always call me full of regret。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平台啊，我们也是亮出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节假日乱涨价究竟应该怎么治。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一旦到了节假日，商家喜欢乱涨价，包括平台网络平台也喜欢乱涨价啊。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原因。那今年的话，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档口，我们重庆的巫山啊，还有四川成都、云南昆明等地也是发布了提醒的告诫书，要求我们的经营者明码标价，严禁在节日期间趁机涨价、随意抬价，也是提前给大家打了一针预防针吧哈。发了一个警告了哈，如果说再发现这样的一些乱涨价的行为呢，可能咱们相关的文旅部门、执法部门也会有类似的一些动作。那我们也说到了哈，今年有这样的一些新招和往年相比呢，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我刚才我们还说，有的地方就喜欢涨价，但是执法呢是运动式执法啊。
6: 对，
0: 这样执法过去呢，这样乱涨价的行为啊，年年又出现了。怎么样来避免？怎么样来根治这种乱象？
6: 我觉得今年吧，跟往年还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往年都是很笼统的说这个明码标价嘛，但具体标到哪一处才不算是乱涨价没有说，但现在有些地方是直接给了数字了。就比如汕头，它就规定在重大的节假日期间嘛，这个同一经营者的同类的房型，它的成交价要是超过了此前一个月均价的3倍，而且没有正当的理由的话，一般就可以被视作为是哄抬价格。然后贵州那边就更严格，它是超过了60%就算是哄抬价格了。
0: 超过你平时价格的60%哈，就算是乱涨价。那么在我们刚才说的汕头哈，它的稍微情况要宽松一点哈。在比方说今天是10月1号，10月1号之前我们倒推30天，10月1号你这个酒店的价格，比方说标间啊，普通标间。

0: 就是600，那10月1号倒回去9月1号左右吧，你这个价格呢是200，那么200×3=600啊，超过了3倍啊，均价3倍，其实它已经达到了这个涨乱涨价的这种，如果说没有这个标准，如果说没有正当的一些理由了哈，那就是属于这个乱涨价了。所以要看你距离咱们节假日之前的那段时间，看看你平时的价格，不然怎么去对比3倍3倍从哪儿来，60%从哪儿来，就要看你平时的这个价格是怎样的。你不能说有的网络平台，咱们就提前的把价格给改好了，一旦节假日价格又开始改。改了以后呢，你比方说我提前5天，平时是200块钱的，一旦到了这个10月1号，提前5天或者2天的，我就改成500，那我再最后涨成600，哎，你看我涨100，我也不算呢哈，但是我要看你平时的这个价格，
1: 对对对，这种这个跟红线哈，它已经是给你摆在这儿了，已经给你量化出来了，有了这种数字的具体的数字和具体的标价哈，这个执法确实是更有抓手了。当然除了这个红线，还有一个是价格的承诺嘛，汕头要求它的经营者在这个旺季的前15天就要得公示它的价格承诺书，承诺这个旺季的售价不超过它承诺的最高的价格。这个签了承诺你又来违反的话，就是直接构成了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价格承诺了，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欺诈来处理了，这个就比事后再来让我们取证就简单多了嘛。
0: 是，就是提前给到了商家，你必须给出价格承诺。你不能说这个，特别是网约平台这个价格改来改去的啊，改的倒是挺轻松的，但是我们的荷包很受伤，这种确实，哎呦，怎么说呢？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一个诚信，你不觉得吗？商家的一个诚信，如果商家不诚信，为了价格，为了这个利益，他什么都可以做，而且咱们签合同，曾经有人调侃说呀，咱们这个签合同，有的人觉得。比方说你是甲方，我是乙方哈，咱们签的这个合同，本来是为了双方都应该维系这个合同，遵照这个合同，但是有的人签这个合同，他不是为了遵照合同执行，而是为了违反这个合同，你觉得好不好笑？真的很多人，比方说我租房子，我卖房子啊，今天我出1个月1000块钱啊，你租个1年啥的。但是如果说有人出了1500，有个人出了2000，那作为房东来说，我自然哪怕我跟谁签了合同，有人出高价，我宁愿是昧着良心，哎，把这个合同撕毁了。合同当中还说了违约啊，处以罚款1000，我就赔你1000得了。就是合同它真是拿来违反的，谁出价高他就去昧着良心就去撕毁这个合同，一点诚信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啊，这种特别的可恶。这种现象的话真的是蔓延到中国的各行各业，咱们说的这个买房子租房子还真是我们平时的一件小事儿，但是对于商家来说那就是一件大事了，因为你影响的面就更宽。好，我们这位网友哈，两壳的网友继续在网上留言说，哎呦，这个暑假呢他曾经遭遇了这样的糟心事儿，从贵阳出差呀，平时是100块钱的价格哈，但是呢到了暑假就变成200多了，而且呢在网上还要抢，你不抢你还抢不着，你还租不到这种。这个呢就要看贵阳当地的这个价格了啊，因为都知道每年的这个暑假是每个地方的这个旺季，所以你说从100涨到200，人家还200多，还没涨多少，要看看贵阳的这个当地处于这个价格欺诈呀乱涨价，他们当地的一个标准是怎样。但是毕竟对于旅客来讲的话，心里头确实有点窝火。但是如果说商家呢到了这个节假日适当的涨一涨，这个理由呢也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够涨得太离谱，你觉得他欺诈也好离谱也好，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标准。
1: 对，我看这个我们亲爱的网友朋友嘛，在之前也说到说这个平台，这种网约的平台会根据用户来进行大数据的杀熟嘛，但今年的监管就明确要求了平台也要有责任，平台不能去通过这个技术工具它自动跟价然后干预商家的定价嘛， 携程就曾经因为这种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被

0: 拿了51亿啊，12家平台企业就被集中的约谈了，真的是要求去整改这种内卷式的竞争了。
1: 哎呦，这种内卷式竞争啊，应该休矣哈！最终的是伤害的我们商家的利益哈。商家没得赚了以后呢，比方说平台，比方说平时这个酒店是200块钱啊，你到了这个节假日旺季的时候，给它涨到了500、600，但是商家也没有为此多赚什么钱，很多钱可能是被平台给赚去了，而且咱们一窝蜂的涌进来很多人以后呢，他商家呢，他也接待不了那么多，而且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可能还亏了呢，因为节假日。人家员工上班还300工资呢，我的成本是增加了，但是呢，我的收益没有跟着往上涨，那我就什么呢？本来说送个果盘，咱们就不送了呗。嘿，这个洗这个床单，咱们就懒洗了。本来是天天换、天天洗的哈，可能在服务上就会打折扣了。最终伤害的还是咱们消费者的利益。
0: 哎，这。说来说去，最后受伤的永远是消费者。
1: 你说受伤的为什么还是我？
0: 对对对，而他们这种今年的这么一个规定哈，也是说要让这种信用惩戒要更狠，更出力了。就截至到2026年的3月底嘛，全国文旅的市场认定的失信主体有1655个。这个三亚的那个民宿是罚了35万嘛，他吊销了执照，还列入了这个严重失信的名录里面。海南就还搞了这个四市县的协同立法，旅游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见这个真的是。全国的首例啊。
1: 对，虽然说罚得比较狠，但是为了避免害群之马，影响整个旅游的生态，咱们三亚的这种做法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虽然有一点壮士断腕哈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为了整个三亚的旅游市场能够健康的发展，这样的一些惩治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全国各地的一些文旅部门或者是其他的执法部门哈也能够效仿一下。你觉得游客对三亚这种做法，他绝对是点赞的，他不会说哎呦你看你的三亚把相关的商家给惩戒了，你看三亚的这个旅游形象多差呀，他不会这样想，他觉得是为游客说话，为咱们的消费者说的话，我更愿意到三亚去，因为他们有知错就改的决心。
0: 对，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些说他监管是运动式的，甚至可能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一些问题嘛，现在就推出了这种跨区域执法了，就比如说浙江就搞了这种跨市执法的协作嘛，贵州是搞了这个1+8的机制，异地投诉的线索要24小时的为我们流转，然后72小时就给到我们反馈，黄山就推动了长三角，然后浙皖闽赣就是浙江、安徽、闽南和江西的执法协作嘛，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地方的保护主义，要让一个区县捂不住这个盖子。
1: 对，就像我之前同事遇到这种情况哈，他帮他妈妈在陕西这边订了一个民宿，然后呢这个民宿呢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咱们就给退款吧哈，约定的住3个月，然后呢就只住了1个月，哎呀我这个旺季人特别多啊，我接待不了怎么的。我就退你2个月的钱，然后我这个同事就很不高兴，你明明承诺了，我还定金都交了，你居然定金交了的情况下，你都给我把这个单子给我毁了哈。这个商家说，哎呀，明年我让你多住几个月嘛。我的同事说，你这个态度还让我多住，那不是明年继续让我窝火生气吗？哈。但是呢，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就因为咱们重庆和西安这两边啊，可能是有点互相不沾边啊，这种跨区域的执法，一看我们消费者多被动。多受累呀，所以为了打破这种啊，比方说咱们在重庆去往西安或者在重庆去往江西这样的形象，其实维护的是各个地方的旅游形象啊，就是要做到这个跨区域来执法。如果说陕西那边的文旅部门对我们重庆游客的投诉不刁你哈，不把你当回事儿啊，我就是地方主义怎么着，你爱来不来什么的，那我们绝对不愿意去。但 但如果说你为了你陕西的这个旅游市场能够健康有序长远的发展的话，还是应该进行两地的这样的一个协同。哎。

0: 就是共同维护两地的旅游景客景区的那个游客的利益。你陕西的游客跑到重庆也可能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啊，当然不是说重庆就一定有，就是这是一个互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而且我们说消费者在两地维权也确实很难嘛，这个消费者维权的成本真的得降低，而且也得尽快的反馈给我们，就消费者维权得提速。这新版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就从2026年的3月15号就开始实施了，实行了，受理的时限从原本是5个工作日要压缩到2个工作日来处理，然后适时得清楚的立即调节，有些地方还要搞这种先行赔付了。就重庆的奉节就承诺在城区是30分钟，乡镇要2个小时响应，在3个工作日的时候就得赔付到账。
0: 这下子就是先赔付，不管是你的问题还是属于咱们平台的问题或者商家的问题，咱们先赔付，事情理清楚了以后呢，咱们再来处理。这样子呢，就是让我们的游客，哎，这样的心情要舒爽一些。很多本来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儿就很窝火啊。
1: 对，
0: 确实呢，有的是属于平台的原因，有的是属于商家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旅客确实有点蛮不讲理哈。比方说在和餐饮住宿行业发生一些口角的时候，就有点吹毛求疵那种哈。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先行赔付，让您呢就是这种焦躁的烦躁的心理呢能够舒缓一下，事后我们再来调查清楚。这个和以往一些年头比起来，那确实这个力度就大很多了啊。往年谁能够做到先行赔付啊？今年是咱们重庆奉节第一个吃螃蟹啊，在重庆地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搞了这个先行赔付，而且是3个工作日啊就能够赔付到账。
1: 确实真的是动真格了，而且是一套我觉得很完整的组合拳嘛。你想在事前，在这个旅游前就做价格承诺，然后把红线给标出来了。在市中呢旅游当中就跨区域的去巡查，然后投诉去快速的去处理，在事后对商家进行罚款啊、吊销执照啊、信用的惩戒啊，或者说现在提到的这个先行赔付啊和信用的修复，真的方向很清楚了。我们真的是让这种违规的期望成本去持续的高于商家的期望收益，那这样的这种坐地起价、哄抬价格的乱象，我觉得是可以被整治到的。
0: 对，哪里解决不了啊，在于你的力度大不大。你愿不愿意去做啊，啥事儿解决不了，我觉得只要咱们的有关部门啊就是动动脑筋，这样的法子是有的啊。但是呢我们重庆奉节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哈。那确实是有心维护当地的一些旅游形象。但是不是所有全国各地的旅游部门都能拿出这样的底气啊，都能拿出这样非常有力的一些举措。那我们去往奉节是这样，它能够维护我们的消费者的利益，当然一方面也维护商家的利益啊。但是我们希望去到全国任何地方哈，也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些就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维护当事者的一些合法利益。那怎么办呢？因为全国各地文旅部门这样的一些动作呀，或者说认知啊、观念啊、行动呢还不太同步，怎么让大家都能够同步起来？
1: 现在这个制度确实是也还在成型嘛，我们也期望着各地的执行能够尽快的向我们的这个制度不断的靠拢，不要让我们的执行变得参差不齐的。那这个执行确实是还年年出问题嘛，我不知道今年哈会不会有所改善，确实是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消息。它执行参差不齐，我觉得还是有几个难点的，也不是说要说为他们做解释什么的，还是想跟大家把各方面都摆清楚嘛。第一个难点确实是它这个罚款还是太低了。我们知道这个制度上面这个法定上的上限其实是不低的，你哄抬价格它最高可以是罚到300万，你价格欺诈可以最高罚到50万，这种串通操作呀最高可以是罚到500万的。但在现实当中，在实践当中，
0: 往往很多当地的文旅部门就是低格处罚。所以 咱们这个罚款呢有一个使用的区间哈、啊、什么30万到50万的啊，50万到100万。

0: 的，你当地的执法部门能不能就是说，当然也为了避免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能不能就是说组合一个清单，放了哪条就打个勾，你这条就是罚多少万，你这个区间呢就是它的灰色操作空间比较大，哎，这个就是有点说不清楚了啊。你罚的他不疼的时候，他明年照常来，哎，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罚款的额度太低。还有呢，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执法的一些条条款款写清楚啊？便于我们的执法者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啊，你执法了以后，你罚款了以后，你在网上曝个光吧，让我们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吧。你自己悄悄的就罚了，我们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商家，是不是就应该罚那么多啊？这个是必须要这个曝光，进行这样的相关的一些，就是。菜单式的一个处罚，哎，
1: 对，
0: 放了哪条多少钱，罚10万；放了哪条多少钱，罚20万，就是这样，这样子比较清楚。
1: 啊，
0: 另外呢，就是屡教不改这种认定还是比较难。法律规定情节严重可以吊销执照，但是怎么去认定呢？各个地方的尺度也不一样哈。有的是罚2次就算是屡教不改，有的地方罚个3-5次他还在犯。所以这个额度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吊销程序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对，
0: 要听证，要告知，耗时的时间非常的长，在节假日期间是很难执行的。往往呢，可能过了节假日啊，咱们的游客呢，投诉量低了以后呢，当地运动式执法在执行一段时间就偃旗息鼓了哈，好像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哈，小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地方主义，刚才我们说了哈，这是最大的一个软肋，因为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税收，影响到当地的文旅形象，所以地方保护主义是必不，就是很正常，就是但是你说正常呢，其实也不正常。大家都来地方保护主义，你大家都来搞这个价格欺诈，谁还往你这个地方去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依靠我们相关媒体的监督，甚至是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监督。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的自媒体部门自媒体博主这些来网上哈曝曝光什么的啊。如果真的调查清楚有这样的事儿的话，那绝对你提前不做好你的这些敲打，那在节假日出了事儿以后呢，你再进行事后的公关，还在搞各种各样的一种借口哦，还在推诿，那确实网友就更不买账了。咱们在想，就跟治病一样哈，你最开始稍微还有点感冒的时候，赶紧吃点这个药给预防着，
1: 对，
0: 等到你咳厉害了，那个得了肺炎什么就要输液了，那个就是更花钱大动作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咱们的这个执法呀也是像这样哈，等到后面哎提前不进行相关的一些打招呼，不是打招呼，打预防针，哎，提醒警告，等到出了事儿输了事儿以后呢，你再去盖呀去遮呀，最后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呢，就是这个危机公关也做得不到位，反而引起这样的一个反弹，我们的旅客就更不爱去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执法制度所有的都能够细化起来，细化这个屡教不改的标准，然后强化他信用，或者说是加上他敬业的这么一个联动，在吊销执照的同时，我们要控制这个失信的人去列入黑名单，然后让这个行业进入嘛，也要简化这种节假日它的执法程序，建立一个快速的通道，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跨部门的联合惩戒、联合的监督平台啊、金融啊、税务，我们来共享信息，让这个失信者的贷款、他的流量、他的税收优惠都去受到影响嘛。
0: 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光靠提醒告诫真的不够，对商家来说没有触及到灵魂哈，要让商家觉得疼，包括各种的网络平台也是这样，必须得靠量化红线、价格承诺、平台责任、信用惩戒、跨区域执法、维权提速一整套制度，总的来说还是靠制度，你这个制度到位了以后，哎，这些事儿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2: 打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诉说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痛。
7: 哎呀，有一个最大的痛是什么痛呢？就是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6: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年轻人啊，就是无数年轻人心底的真实的呐喊。
7: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结婚率仅仅为7.2%，创下近10年以来的新低。
6: 那为什么年轻人结个婚这么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在呢？
7: 对，稍后我们将会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或许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刚举的例子是2018年的数据，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啊，只会增不会减，甚至是大大的增。
6: 是，那么其实，在庞大的单身人群当中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通常被叫做是剩男或者是剩女。
7: 曾几何时，我们俩也都是这个群体吧？
6: 哎，这个概念啊，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对吧？这个网络上一般是把这个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叫做剩女了。
7: 对，
6: 那男性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称为是剩男。
7: 而且呢，从这个地理空间上来说，剩男和剩女的分布并不均匀。在乡村当中，往往这个剩男居多；在城市里面呢，则是剩女居多。
6: 眼看着这种剩者为王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了啊！再看看中国新生人口面临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很多人啊就开始这个振臂高呼，纷纷的是出谋献策。那既然这乡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哎，那不如搭配搭配吧，实现地域的一个均衡。
7: 有些地方啊，真的有这样的建议。有专家就说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来鹊桥相会。
6: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没啥毛病啊，但是资源互补这事儿啊，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讨论。很快就有人提议了，说首先啊，欢迎这个专家把您的女儿输送给农村剩男，实现社会和谐。
7: 你看，首先我们不要两极分裂啊，网友们的激动也很好理解，就是剩男剩女它其实背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到可能剩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那这部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未婚，而城市当中集中

0: 你们不结婚？
1: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0: 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1: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嘴炮式催婚。
0: 嗯，如果说专家们他们的催婚你可以不在意，那么来自身边父母或者来自，但是我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家长催婚，
1: 哎，
0: 这个也算催婚吧？
1: 压力挺大的。
0: 反正就是会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而且还不是就是直系亲属，
1: 嗯，
0: 就可能是二婶啦，类似于这种角色。
1: 嗯，
0: 他一不停说的时候，我就还好，我心比较大，也比较乐观，我都会把矛头指向我对象男方。哎，都是他的问题，他决定啊，我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1: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
0: 嗯，
1: 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了啊。
0: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
1: 嗯，
0: 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啊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
0: 嗯，
1: 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0: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回到了老家，在一所私立高中做了六七年的老师。他说啊，家里也给安排了好几次的相亲。鹏鹏叹了口气，他说，但我觉得他们都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要不就是性格闷闷的，要不就是不修边幅，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1: 那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看性格不能闷闷的，那是不是想要性格开朗的？他说要不就是不修边幅，那是不是想要比较精致的？还有要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这事儿吧，那就得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0: 你看，其实在很多已婚朋友的影响之下呀，有的受访者就觉得说结婚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挺没意思的。他说现在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娃又生病了，什么老公从不做家务啊这一类的一地鸡毛，姐妹们很少能够相约出去吃甜品逛街，再加上近些年来呢一些什么家庭暴力啊、离婚出轨啊、负面新闻啊，这些朋友他们就说觉得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向往。
1: 对，这种的话一看就是身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那相对于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他会能够感受到大家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样子和他们那些压力，对不对？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个婚恋，包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恋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看法，又或者作为过来人的你想要给年轻人哪些建议呢？如何去面对谈婚论嫁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讲出你的故事，可以
0: 任的选择。
1: 好，通过这个话题我已经知道了大家的困扰有很多，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有机会一定还会跟大家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谈婚论嫁的问题，会更多的提供一些小小的方法论。当然提供了方法论也不代表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还是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做出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0: 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发一下自己

0: 个人的信息，没准儿相亲就成功了呢。
1: 对，也欢迎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些谈婚论嫁的好方法，过来人的经验啊。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继续留言参与。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过隙光阴是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赴37战，别绪全凭一验书。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混风尘老病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本组节目的主角是温侯吕布吕奉先。那之前咱们安排过两段评书，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和辕门射戟。今儿是非常不幸温侯归位，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连珠快书白门楼，演唱者是一位年轻演员，叫做张博，咱们来一起收听。

一段话呗，紧接着是连珠调还有流水板，唱这么几个部分，希望您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步，带兵把城楼上。曹操眼望着吕布就把话题，公，你赐死过董

数，反贼要称帝位，你不该与他就做了亲戚。将军想，苦海无边这回头是岸，倒不如你能改邪归正吧，美名体。这句话直说的吕布城楼没了主意，在旁边怒恼了那陈宫，大骂曹操你可无知，你也曾要刺杀董卓，行刺不成你投奔某地那中牟县，我为你抬走天涯就起我的官职，半路上因借宿误杀吕家的人数口，方知道奸贼你把义气失，贺殿中我不肯杀你，我是怀着心意，又谁知到如今你不该这上墙，天子把那诸侯气，早知道奸贼你有今日，在那客店中三更时分手起剑，我早罢责人你的首级屁。这句话骂的曹操的无名起，传将令来吩咐三军就攻他的城池。这陈宫在城上抽弓搭箭，刃口填弦，前拳对准，后手攒劲，插一箭正射在那曹操的盔盖，众三军士乱箭如雨地往下石。曹孟德攻城不破，他是回了营去，这才聚齐了谋士把话题。郭嘉定计让用池水，曹孟德忙传令大小三军各拿锹镐，弯看到河道登时之间不亮亮洪水，滔滔就吞了城池。这陈宫暴雨吕布他是全不在意，就是贪花炼酒被那妻妾迷。这陈宫出府长叹气，嗨，这就是。

且说吕布手下有一将，名字叫做侯成，只接因这一天吃酒怒犯了吕温侯的将令。那吕布正在用人之际，绝不该毒打侯成似是军棍，只把那侯成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在旁边怒恼了侯成的两个朋友，正是吕布手下两员大将。

0: 宋宪未续，暗与侯成秘密地商量，就在三更时分，叫侯成到了吕布的赤兔马，径自开城降逃而去。有人报与吕布，吕温侯冲冲大怒，将要责备那宋宪未续，忽听得城门外号炮连天，儿郎大显。有人来报说曹操带兵连夜攻城。吕布闻听大惊，手持画杆方天戟，带领着宋宪未续来到城上，向外观瞧，见曹兵围困，攻打甚紧，忙传令张辽、高顺、宋宪未续一同陈巩就在四门牢牢地把守，这一夜也没睡，赶到了天光大亮，忽然间见曹兵纷纷地退去。您别瞧吕布他可是个英雄，他可是个酒色之徒，这一夜又没睡，就在城楼之上蒙迷困去。宋宪来到城上，一见吕布睡熟，先将他的画杆方天戟倒在手中，魏续带领手下亲随人等来到城上，将吕布绳拴二背。吕温侯争惊大叫说汝二人何为，宋宪魏续鼓掌大笑。
1: 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密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闹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笤帚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把老头脑袋搬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睡觉，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整，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着疙瘩还往谁脑袋上帮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十二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起来，洗了洗脸，喷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呀、啊！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嗯，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嗯，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盆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噗，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碎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

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鸡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腮帮子这儿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哎呀，这位老大爷，您怎么回事啊？哎呦，二位头啊，哎呦，老爷，我活不了，你们得给我做主。什么事啊您？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为什么送他呀？为什么他这怎么说呀？就是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您瞧这大窟窿，嗯，也没说明白怎么回事。他不让我吃饭，黑心不让睡觉，我这么大岁数，我活得了吗？二位头，张头跟李头，这二位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是啊，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啊？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近了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挑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法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咣！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啊，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也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了。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嘿，书迷啊，进去了。
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呢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这卖砂锅的呢，这个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儿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喝，吆喝砂锅还得会吆喝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喝，先一吆喝，一吆喝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啊，一捂耳朵，哟呵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一听他这个砂，呵，好小子，黑心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啊、他迷糊了。一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枪做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枪做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咵嚓一下，得扁担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嘿嘿，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抱怨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了，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儿呢。张大哥，怎么着？李大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儿真给找来，找来，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呵，这东西真可恨呐！怎么样？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棒棒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

0: 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
1: 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
0: 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
1: 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
0: 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
1: 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
0: 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20大板，先给你出出气。
1: 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20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
0: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
1: 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20，他要给求情。
0: 怎么了？不能打20？
1: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
0: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20啊，打他20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
1: 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
0: 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
1: 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
0: 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
1: 那么依着你呢？
0: 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
1: 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
0: 闹得知县只给劝：
1: 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
0: 老爷，我就这么一个。
1: 还是呢，就这么一个，本县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呀、啊，你是有仨有俩呀、啊，你就这么一个，我真把他治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
0: 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
1: 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了，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
0: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1: 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
0: 带吧。
1: 带谁呀、啊、
0: 买砂锅的吧。
1: 那还能带别人吗？
0: 走上堂回话。
1: 跪下，咣就一脚往这儿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呀，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儿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
0: 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
1: 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
0: 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
1: 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
0: 老爷

0: 他不是我爸爸。
1: 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啊、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子，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2: 跟您共同欣赏过了单口相声《书迷打砂锅》，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希望您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好的，在节目的上部分，我们还给大家公布一条招聘信息啊。最近大家忙着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车工、机械工、库管将近有3家企业招聘，最高月薪达到10000，还有五险哦。在最近呢，江津就业先后发布了3则的招聘公告，找工作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首先是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重庆新旅途科技有限公司始终秉承品质助品牌、服务暖人心、团队稳江山的经营理念。公司成立于2017年的3月，是专业定制各类幕墙铝单板，主攻各种特殊异形铝装板材以及各类特殊装饰面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拥有智能化的钣金生产线和自动化的喷涂生产线，年产量可达到80万平方米。那么他们要招搬运工、库管、还有普工、折弯、开料等等啊，招聘人数是分别搬运工一人、库管一人、普通工人一人、折弯工人一人、开料工人是两名。他们的薪资待遇分别在啊，最少的是库管3600啊，最高的这个开料、折弯和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工资是最高是6000元。那么他的学历要求不高，库管是高中及以上啊，45岁以内。那么搬运工是55岁以内，不限学历，其他的是45岁以内，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些招聘的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等等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156-8367-7448。

第二家招聘的企业叫做重庆德凯机电有限公司，他们是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精密机械加工、机元件研发制造的实体型生产企业，注册地及生产基地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洛黄工业园的 B 区。他们要招的是数控车工5人，薪资在6000到8000元，年龄是25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啊，就是能够熟练的磨制各类刀具啊，熟悉数控车床的程序编程等等啊。另外还要招加工中心超机工啊，要五位啊，薪资也是6000到8000，22到45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要熟练的操作这个加工的这个工艺，熟悉程序有3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还有机械工程师是招2名，6000到10000元的工资，是要求熟悉机械产品设计及加工工艺，熟悉工装设计，有机械制造从业经验等等啊。另外他们还给大家提供的相关福利有五险，提供工作餐、绩效奖金、免费的班车啊，有公司的交通车。联系方式是150233012209。看来有一技之长，我们在这些工厂还是非常好找工作的啊，而且薪资待遇还不错。另外最后一家是重庆敏达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是将位于将军双府街道赵平路26号，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打印机、复印机的纸柜，还有汽车配件以及笔记本电脑的钣金件等等啊。他们是要教折弯工、折弯学徒、数冲工、数冲学徒以及点焊工等等啊，分别要求的都是20到40岁以及20到50岁的年龄，薪资待遇在4000元到8000元不等，都是要求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啊。折弯学徒和数冲学徒工作经验不限啊，学徒都有4000到5000的工资，但是年龄要求20到50岁，初中及以上学历就可以啊。哎，这个还不错哎，这个对年龄要求也比较宽啊，而且学历要求也不高，另外也提供了五险，还提供了食宿，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和待遇啊。大家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82-23260121，有兴趣的朋友，找工作的朋友，赶紧拨打以上的电话，和我们的相关的企业和工厂进行联系吧。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节目的后半段，我将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最近我们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吉林省吉林市发布了2026年的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的榜单，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江津区的张成书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张成书，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对他很熟悉了，特别是咱们的江津朋友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为听友朋友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张成书老人呢，是1949年6月出生的，是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起开办了温情食堂，20年间为村内百余名的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长期都是实行了一日三餐象征性低价收费，全年无休。他还立下了一个很暖心的规矩，就是把老人都当作亲人来照料。老人没有到店呢，必定会上门探望，对卧床和行动不便的患病老人都是坚持免费送餐上门的。这20年来都贴心地陪伴着10多位老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并且细心地料理了老人们的后事。他的善行呢，也带动了全家向善，他的三女儿和四女儿以及四女婿都返乡接力打理这个暖心食堂，感召了周边的村民都主动参与到了敬老帮扶当中去，互帮互助的文明乡风在村里是蔚然成风，用20年的烟火三餐温暖了乡村留守老人的晚年时光。这个事迹被央视、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等主流媒体都争相报道，曾获得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好人等称号。
0: 我们一起来了解张成书好人事迹啊，具体来了解一下。一日三餐藏大爱温情店主，20年照亮了乡村的敬老路。刚才我们的小冉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他是我们李市镇大桥村大桥饭店的店主，在2006年开办起了温情食堂，在这样的一个互帮互助下啊，20年间为村内的百余名留守老人提供了三餐，而且长期实行一日三餐象征性的低价收费，全年无休，而且他立下了规矩，把老人当作亲人照料，老人未到店必定上门探望，对卧床或行动不便的病患老人也坚持免费送餐，20年来贴心陪伴10余位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啊，张成书老人平时还有一些非常动人的事迹。在这里呢，我们的李市镇大桥村青壮年大多常年外出务工，村里独居高龄老人是数量很少，不少老人独自生活，还有这个腿脚不便啊，无力下厨，常常冷饭剩菜对付一日三餐，常年是咸菜果腹，孤单落寞的模样让张成书十分心疼啊！高龄老人、独居老人数量多啊，刚刚我们说反了哈、另外呢，在2006年的时候，独居老人刘培书上门啊，就想这个试探着在这个店里边来搭伙，张成书他是当即都爽快地答应了。温情食堂的故事也就此开启了。起初他想免费为老人供餐，老人们不愿意无偿接受他的好意，执意要付餐费。最初张成书不肯收钱，老人表示不要钱就不吃了。为兼顾老人的体面与日常的开销，他定下每月50元的象征性的收费标准，从此不大的大桥饭店里盛满了人间的温情。
1: 在后来这个物价是上涨了，成本也攀升了，老人们就主动的要求要涨价，这个餐费从每个月的50块钱逐步调到了每月的100块钱、200块，调到每日10块的定价，就持续了17年。去年在老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呢，这个餐费涨到了每个月400块，但依旧是低于市场成本价钱的。 价格是始终贴合着农村老人的经济条件，它的目的也很明确嘛，不要让老人有这种经济负担，差额都全靠饭店来正常营收来填收补嘛。张成书老人也说，老人们的手头也不宽裕，自己少赚点能让他们吃饱吃好也很值得了。
0: 是的啊，啊，张成书老人，他最贴心的就是这个老人们，你知道老人可能岁数大了，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是吧？啊，
1: 对。
0: 张成书老人最让人动容的地方就是，哪天哪个老人没有上门啊，他就会心里边很挂记啊，就必须得亲自登门去看一看老人是否有摔倒啊，或者是生病啊，每一个老人他都记在心里。在20多年来呀，食堂是烟火从未间断，每天天未亮，张成书便早起忙碌赶早市买新鲜的食材，用心搭配饭菜。有90多岁的这个独居老人啊，常年吃冷饭，来食堂搭伙已经有13年了，每日和其他老人围坐一起说笑闲谈。还有80多岁的这个老人啊，专门搬到附近长期搭伙，也逢人便称赞张成书在这里有人相伴，有人惦记啊，非常感谢这个大桥饭店。
1: 对，我们刚刚也说了，张成书不仅是给老人们送餐嘛，他的照料也从来都不只是于桌上的热饭的，他是更是藏在他日复一日的牵挂和与老人的相伴里的。为此他给自己是定下了两条不变的规矩嘛，行动不便卧床不起的老人每天都必须上门去送餐，然后到了饭点儿，老人要是没有出现都一定要上门去探望确认平安啊，没有用的餐费呢也会如数的退还。8年前就村里两位老人是卧病在床，没有办法到店内就餐了嘛，张成书就开启了这种常年的送餐路，每天都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亲自送到老人的床头，看着老人慢慢的吃完收拾妥当了以后才放心的返回饭店里。
0: 其中有一个故事啊是真实发生的，就是102岁的黄银书老人在食堂是搭伙了10年，晚年的时候他是卧床无法行动的，而张成书贴心的单独配置了这个餐食，每天安排护理人员送饭喂饭擦身洗衣整理卫生，全心的贴心照料，真的他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这个职责范围了，可以说是啊，直至老人安详离世，他还亲手帮忙料理后事。如今呢，黄银书老人88岁的儿子也已经在食堂搭伙了5年。
1: 这20年来，张成书是坚持为10多位行动不便、身患疾病的老人风雨无阻的送餐，也温柔地送别了10余位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种细致长久的陪伴，让独居的高龄老人拥有了踏实安稳的依靠，也不再惧怕孤独的晚年了。
0: 是的。20年如一日的这个暖心付出，也如同春风细雨，慢慢浸润整个村庄，带动全家邻里一同向善敬老。丈夫平日里总会抽出时间陪店里老人唠家常、解闷儿、散心，而三女儿周诗静返乡回到村里，接过母亲手中的爱心接力棒，承诺长久守着食堂，持续照料这个村内的老人。四女儿陈红霞也携丈夫也主动加入到了照料的队伍中来。
1: 张成书的这种榜样力量也催生了

0: 全村向善的浓厚氛围嘛。店员的员工肖慕容都跟随他18年了，主动帮忙给老人送餐、清洗衣物、打扫卫生。82岁的大火老人周树荣也每天坚持清扫村道，力所能及地回馈到乡邻邻居上。村民周建平定期为村里的老人免费理发，周国辉时常送来水果、糕点。雍光荣自掏腰包购置了60余套衣服、鞋袜，还有毯子送给老人。这种守望相助已经成为大小村深入人心的文明信封了。
1: 是的啊，20多年灶火长明，岁月染白了张成熟的头发，一间小小的乡村饭店盛满了人间温情。谈起往后，77岁的张成熟眼神坚定，他说只要身体允许，他会一直守着食堂，等自己年岁更大，就有子女接续照料老人。他心底最大的心愿是村里所有留守老人永远能够吃上热乎饭，有人贴心相伴，这份乡间温情能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0: 凡人微光，温暖中国，好人就在身边，榜样近在眼前，让我们学习好人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让文明风尚浸润江津大地。
1: 嗯，是的，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给他点赞啊，跟张成熟老人点赞啊，说实至名归，确实是好人，他就是咱大桥人的菩萨啊，张娘真的是一副菩萨心肠。也有朋友在说，多年前去吃过一次，便宜好吃，分量还很足，江津人真的很赞啊，希望好人一生平安，也要向中国好人张成熟学习啊。我们很多朋友纷纷的点赞，在我们江津荣媒的推文上给他点赞啊，给他转发。我们也希望人们都能够像张成熟老人这样啊，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外，还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身边的人，让这个真的是大爱传播四方，大爱无疆。20年的坚守真的不容易，也确实是一件这个大好事啊，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养老的希望和方向啊，值得尊敬，必须点赞，也希望所有的好心人能够一生平安。好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听友朋友们能够旅途愉快，居家的也希望能够啊家里边过一个舒心的小长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离世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
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们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10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

目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她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就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

0: 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0: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 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

0: 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小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4: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5: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4: 当地云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5: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5: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7: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5: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8: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9: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0

0: 六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5: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5: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8: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9: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8: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9: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8: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0: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1: 这这了，我现在差不多只有18000斤到2000斤了。
9: 我
8: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9: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8: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8: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9: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8: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9: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1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6: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7: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8: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5: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7: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1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4: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7: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议航班。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20: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9: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

0: 创板及护士主板筛选40支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1: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赵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位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欲学为先说与贤，长生不死是虚传，少贪色欲身康健，心不瞒人便是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昨天咱们听了一段相声黄鹤楼，两位主角呢，一个是刘备，一个是孔明先生。今儿这段子两个主要人物依然是刘备和诸葛亮先生，不过上一回啊是诸葛亮先生劝刘备过江娶亲，这一回呢是白帝城托孤，刘备为给关张二位兄弟报仇是不顾诸葛亮的劝阻兵发江东，结果呢是大败亏输，气恼交病是命悬一线，这才请来诸葛亮托付后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白帝城，演唱者是杨凤杰老师。

刘玄德害你解愁，每次捉刀不听那军师的贵贱啊，才大战小上河

有空呐、啊。

乱，气震兵不能啊，你们被年年太过情。

哦。

眼冷观张冷，大望了北省，猛然间如梦惊醒，二弟拔剑急唤从人，贪财奔了奔回奏桥楼，正打三正，活着是自卫全。

叫妖如病你痛我想痛

本该死罪，赵烈的悲声凄惨叫先生惹斗，此子是娘亲又丧父，但求你视如亲子教君的成名。我的先生啊，你若是安心不管顾我的后事，今日你就别叫皇儿把你死，无奈何小主叩拜，军师爷叩拜，唐忠良在心底之中好似有风，赵烈的眼瞧着额头将头点伸手来颤颤哆嗦，拉住了伯龙呼和你手足的情长，今日满我刘备怎么不信他短命，就别了先生看此事，我连先生的面目都看不真切，背痛关照大血泪流干了我的耳目蒙，你扶我而来朕上楼去天亮光。

定家我有个定情可以保我的先生你就草鞋个亲吧如不可保谨记不言郎爽快行废话儿你就在川中当大宝也总可以上河天地下手年轻我在国君生平为了心头的恨那就是北魏东吴是两宗

本宫当陛下，你只君臣大义，骨肉的恩情，臣势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掏心见胆，用命接忠，我诸葛亮对天若有欺君的话，臣死后见证明官主说，哎，我在枕上磕头吧，我可不能有败表，朕只好衔环接草，世世生生招烈地，他把心血掏干，神似耗尽。

0: 先生托唱本女大贤妻能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京韵大鼓白帝城，说的是皇叔刘备托付后事的故事。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不过这题材是比较相似，孝林李国盛和说的临终遗言。哎，咱们来听一下这遗言当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4: 同志们，
5: 透着高兴。
4: 同志们，
5: 准有好事儿。
4: 我要死了。
5: 嗯，没发烧啊。
4: 没有什么可奇怪
5: 啊，
4: 我的老伙伴李国盛啊。
5: 你别吓唬我。
4: 不要为我悲伤
5: 啊，
4: 不要为我难过。
5: 哦，
4: 一年后的今天夜里3:30，我一定回来看你。
5: 你千万别来，你一来就把我吓回去了。
4: 不要为我悲伤。
5: 嗯，
4: 不要为我难过。
5: 没那意思。嗯，
4: 不要为我流泪。
5: 哪有啊。
4: 擦掉吧。
5: 啊，
4: 伤心的泪。擦掉吧。
5: 啊，
4: 伤心的泪。
5: 你瞧，
4: 不要让咱们的友情再把心揪碎。擦掉吧。
5: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鞋呢，是怎么着？
1: 朋友们，再见了，战友们，永别了，小伙子们，我去了，姑娘们，别惦记我了。
0: 嗨，谁惦记你？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1: 我说的，这是真的呀！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我活不长了。
0: 说你还活多长时间？
1: 最多能活70年呢！
0: 你别哭了，再活70年，你老寿星了你。
1: 你听错了啊，不是70年，是7个天呢。
0: 就活7天了，
1: 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
0: 快回家吧。
1: 不，我不回去。我要在这里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
0: 那你说一说。
1: 在我临说之前啊，我对你有一个请求，也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了。
0: 你大胆的讲吧，
1: 万一我中间说着说着咽了气啊，你千万把我背家去。
0: 我保证做到。
1: 好。
0: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
1: 你对我还有什么请求？
0: 我请求你无论如何等回到家再咽气吧。
1: 好，那我就说了。
0: 说一说。
1: 真的，医生，真是想，真是
0: 哎，这还这就不行了。
2: 不，我先演习演习。
0: 好吧，他还不死呢。
1: 朋友们，人为什么活着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0: 问得好。
1: 人光是为了活着吗？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呢？
0: 他是要死了。
1: 我认为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追求。
0: 说得对。
1: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帕格尼尼9岁的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可是我呢，我的一生干了些什么呢？
0: 跟这些人比不了，要说你也不错。
1: 不行啊。
0: 不错了。
1: 不行。
0: 怎么呢？
1: 我今年都30多了连太原市市长我还没当上呢。
0: 还想当官呢你。
1: 回想我这30多年，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0: 这从哪儿说起呀？
1: 首先，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0: 想起家长来了。
1: 你知道，我是我妈妈生的。所以
0: 对
1: 我，
0: 你姥姥生的是你舅舅。回答正确，加10分。
1: 请原谅。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所以
0: 那叫颠三倒四，
1: 24得8。
0: 嘿呀，他还会乘法呢，你这。
1: 从我一降生，我就没让妈妈省过心。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成人，
0: 很不容易。
1: 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有了优越感。那时候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啊。
0: 不至于。
1: 冬天我要穿纱裙子，夏天我要穿棉裤衩啊。
0: 呵，你也不怕长痱子。
1: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干，上了中学我还不想断奶。
0: 对，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1: 小朋友们，你们千万可不要跟我学呀！你看我的身体，那就是当初娇生惯养的结果呀。
0: 咱们都不要溺爱孩子。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在临终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0: 哎呦，不是，你的身体行吗？
1: 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你看看，哎呀，真不容易。
1: 我家住在花家区。
0: 这笑脸，这
2: 同志们。
0: 哦，他继续演习。
2: 我还不死呢。
0: 你还不如死了呢。
2: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那你倒快说呀。
2: 我对不起学校的老师啊。
0: 怎么又想起老师来了？
2: 上学的时候没让老师省过心。
0: 太淘气了。
2: 那倒不是
0: 啊，
2: 就是功课不太。